0: 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如果您的家中附近啊，小区附近有中国电信的营业厅，大家可以赶紧去咨询办理，因为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挑您最近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吧。
1: 你看。

这是来自陈楚生《庙堂之外》。秋风起，桂花香，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说到中秋啊，又到了吃月饼的时候了。今天的徐州本土品牌 Food Love 继续给大家来抽团圆汉饼，抽奖链接已经给各位更新在各个群组里啊，大家点击一下即可参与。今天呢是8点45分。

自动开奖，中奖的朋友要么填写信息，要么联系 Jason VIP 52919。24小时之内，如果还没有联系 Jason 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奖品就自动作废啊！在那个抽奖界面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不在群组当中，想要参与抽奖的话，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 52919，回复数字一，我单独把链接发送给你啊！在群组里现在已经发送完毕了，大家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今年 Food Love 的这个月饼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像第一款是桃山皮文创地标月饼礼盒，这一个确实非常吸引我的目光。为什么呢？就确实很适合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因为呢，它是把就是彭城七里上的一些地标做成了月饼的造型，而且饱含咱们徐州味道，回龙窝、黄楼、戏马台这些经典地标全部都在里面，而且。一盒当中一共是有9个口味，青柠流心的、当归黑豆的、酸枣枸杞的，说实话这之前这都没吃过。而且不少都是药食同源的搭配，口感也非常的细腻，自己吃能够感受家乡情怀，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也是一份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的徐州文化名片。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平时比较喜欢吃传统酥皮口感的朋友，他们家苏式鲜月饼礼盒卖的也是非常好的。酥皮用的是王后面粉，再搭配上安家黄油，层层起酥，酥香掉渣，像八仁的、海鸭双黄的、云腿蛋黄的、香辣牛肉的、甜的、咸的全都有，馅料也是扎实饱满，不管是送家人、送朋友、送客户都是很体面的。还有呢，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广式团圆汉饼，今天呢正在给大家抽奖，它是松软细腻，还融入了汉文化的寓意，家庭日常分享都超级合适，一个啊，它有500克那么重，然后足就特别还挺大的，大家可以在门店当中是能够看得到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抽一位幸运听友，送出的是68元的团圆汉饼一个，链接已经在各个群组里了，或者是找到 Jason 的微信啊，回复数字一 VIP 52919，添加以后回复数字一，点开链接即可参与。今天8:45准时开奖，中奖24小时之内有效。逾期作废，中奖之后记得联系919 Jason VIP 52919这个号前来领取你的奖品，快快来参与其中吧。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青阳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新歌首发，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特别合作单曲《笨蛋》。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一年前，汪苏泷作为嘉宾登上了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之后，阿信回做汪苏泷鸟巢演唱会的嘉宾。这首歌就是为了那次相遇而留下的约定。主题呢，讲的是笨蛋般的坚持，其实这也是抵达明天最最聪明的方法。送给所有长大后还没把当初那个笨蛋弄丢的你我。歌词里面还藏了复活号和大万龙这两个演唱会上的真实画面。来听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全新合作的新歌，叫做《笨蛋》。

这是来自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的新歌，叫做《笨蛋》。接下来今天中秋美食专场继续给朋友们推荐到正宗的冰城美食哈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今天依旧是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到手一共是20根，到手价17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抢购了。那么今天这款红肠呢，它不是普通的工厂流水线的产品，它呢是正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都是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出的香味儿。那么烤出来的红肠呢，它整个的肠身是那种油亮红润的，尤其是掰开之后，你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你慢慢掰，感受就会更为明显一些，满满的都是肉，果木烤过之后的肠衣非常的紧致有嚼头，一口咬下去，蒜香、胡椒香、烟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跟其他买到的那种风味肠啊，就完全不是一种东西。而且最关键的是，吃起来是比较省心的，开袋即食。想家庭聚餐，想吃热的，可以上锅蒸上几分钟，满屋飘香。可以早上切成片夹面包，配米饭都可以。如果家里面的孩子胃口不好，空气炸锅稍稍烤一烤，它的香味会更加浓郁，孩子也会更喜欢吃。而且呢，它的含肉量是超过90%的，所以吃起来不是那种粉感的香肠啊。这批红肠是直接从哈尔滨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今天中秋节专场，买三斤送两斤，到手五斤，足足20根，价格只要179。它是精美的礼盒包装，你想自己吃啊，送人呢、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库存，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购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恭祝苏超燃动彭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7度。连云港阴，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商丘阴，17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0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啊。最近有一条消息说以后坐飞机是不是就没有免费的飞机餐去吃了呢？最近呢，多家航空公司布局了一个付费定制飞机餐，根据报道说付费餐食价格不等，有亲民的啊，也有那种比较昂贵的餐食。其中呢，报道还提到说，像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祥鹏航空这些国内多家航司都已经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那这个付费餐食出现了以后，还有没有免费的了呢？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询问了多家航空公司的客服。简而言之，就是旅客他是可以享受正常餐食的，就是免费的那种还有，但是呢，你也可以付费买那种花钱的。而且客服还解释说，每位旅客在航班上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可以通过他们线上的 APP 渠道进行预定啊，在这个起飞之前进行预定，成功申请了选餐服务之后，将会代替航班上的正 常标准餐食。哎，这也让我想到了，就前段时间有一次坐的是那个那是什么，好，厦门航空啊，厦门航空。然后呢它那里面呢就是有那个常规的餐食，然后我在那个 APP 上买票的时候，它上面可以显示是可以免费兑换成特色餐，然后呢我就换了一份那个煲仔饭。朋友们该说不说啊，那确实是确实好吃啊。我记得好像正常的餐食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糖醋鸡块，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糖醋鸡块。然后但是呢，在像一般的这个飞机当中，如果你赶上了午餐时段或者是晚餐时段，它没有这项业务的话，它就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餐食。然后有的时候坐飞机你就会觉得比较好笑的一点，就是当你坐上飞机的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之困，就非常困。然后呢，我有好几次都是在还没起飞之前我就已经先睡着了，但是一到发餐的时候，你又能够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一个声音啊，在问你好，请问你喝点什么，就非常非常轻，请问你喝点什么。这个时候哪怕你再困，哎，都会醒过来，马上下意识把前面那个小桌板给它放下来，迷迷糊糊的收到东西就开始往嘴里边塞。然后整个一飞机就像那个小仓鼠一样，所有人啊，现在所有人只为执行一个目标，都在那就吃饭，所有人的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就像是完成那个 NPC 任务一样。然后吃完之后呢，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前面那个小桌子擦得非常干净啊，全部都塞到那个餐食的碗里，每一个人都很乖，乖乖的坐在那儿，自己整理好也不乱动，干嘛呢？等着空姐把垃圾给收走。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38，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拉萨林芝畅行之旅正在报名当中，这是徐州音乐广播今年第3趟西藏团。那前两批听友平安返程之后啊，也是发来了不少的好评。有团友就说信任徐州本地电台，出去玩心里有底，行程松紧也合适，该看的风景一点都没落。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评价，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尤其是媒体在做旅行，口碑大于利润，也不想因为这样的行程安排而消耗听友们的信任。所以说咱们这个团呢，全部都是徐州本地的听友，都是咱们老乡，饮食习惯呢也是比较合拍，沟通起来也更加简单直接一些。 Jason 继续全程跟团陪伴，线路呢经过2期落地的打磨，成熟稳定，安全性拉满。

要了解具体西藏游的行程安排，每一天是去哪里，上午在哪儿，下午在哪儿，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安排了。那么这一次呢，中秋叠加国庆，现在去西藏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9月26号出发，10月6号一早就回到徐州了，11天10晚深度游，不压缩景点，也不需要咱连夜赶路。而且呢，秋天的西藏呢，雨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能见度反而高不少，看见南迦巴瓦全貌的机会也是大大增加。像现在出去玩也是避开了暑期拥挤的人潮，布达拉宫啊，大峡谷游玩也不需要长时间的排队，温度呢就是11度到21度之间，不冷不热，游玩舒适度直接拉满。另外，本次行程我们是乘坐火车进藏，这也是为咱徐州的朋友们所考虑的。不用去外地中转，直接在徐州站啊，市中心的徐州站，直接在那儿就上车了。随着海拔的慢慢抬升，能够有效降低高反风险，沿途还能欣赏青藏线独有的荒原、雪山、牦牛。从西宁站开始，全车供养，拉萨入住供养酒店，抵达第一晚医生巡房，大巴车上还有氧气钢瓶，给大家做到了全方位的保障。那么本次行程当中，除了一些经典的 IP 之外，还特别升级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和新措青徒步体验，人文、雪山、湖泊、森林一次性都能感受完整。所以跟着我们广播团出行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两个字，省心。不需要你熬夜做攻略，不需要你定时定点抢车票，不需要你每天下午4点钟蹲着那个布达拉宫的门票，不需要啊，你只需要卸下负担，专心欣赏美景就可以了。成人价格呢是5980元每人，大家可以放心咨询，没有任何的套路。成人价5980，如果有小朋友跟你一起出发，按照这个铁路的这个规定啊，比如说年龄在多少之内呀，身高在多少之内呀，看是否可以享受儿童的优惠票。如果跟您住在一起，尤其像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对吧？三个人出行，住一间房也是可以的，小朋友跟您一起睡还能省下一个单房差。所以具体孩子的价格是要咨询客服，这个呢每个人的价格都是不同的啊。成人价是一样的5980，但是孩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价格不相同，具体的去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一对一咨询，都是可以的。我知道西藏是很多朋友的心愿心单，与其观望徘徊，不如抓住这趟金秋双节的机会，跟着徐州音乐广播和 Jason 一起完成这场雪域之旅。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醒啊，不不熬，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了。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 Food Love 的团员汉饼已经抽奖了，中奖 ID 是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啊。这位朋友啊，把您的那个中奖截图发送给我，我来告诉你如何去领奖。另外呢，今天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我们哈尔滨非常地道的美食主角红肠今天来了啊，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5斤到手一共是整整20根，价格只要179。这个呢今天是有限时补贴的，原价是199，今天是179，所以想要下单入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别回头到了周末咱这个售光了，链接就自动下掉了，就买不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款红肠呢吃起来是特别省心的，开袋就能吃，像中秋节如果家庭聚餐也可以切上一盘摆上餐桌，油亮诱人，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如果想吃热乎的，可以把它放在锅里啊，上锅蒸上几分钟，浓郁的果木香也能够混着肉香直接飘满全屋。这款红肠含肉量是超过90%的，淀粉含量不到10%。早上起来切成小片儿夹面包啊，或者是配米饭煮个面条啊，下点这个切好的红肠也是可以的，或者空嘴直接吃，样样都合适。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胃口不好的，也可以用空气炸锅给他烤一下，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吃，轻轻松松。

就能光盘啊、然后呢再给大家算笔账啊，平时在超市里面想要买到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一斤怎么着也得五六十，今天179块钱到手整整五斤，还有20根，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像中秋家宴、走亲访友、日常解馋，这一箱就全都能搞定了。一箱当中是有5个盒子的啊，有5个盒子，你单独拿一个盒子送人也是可以的，一盒是1斤重，然后那盒子上面都有盒子上面全部都有啊，都有那个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带来刘若英《满满》，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缘游会。想要红肠的朋友，记得微信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质。

0: 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苏州阴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6度，青岛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0: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1: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我是晶晶。日复一日的生活也会有新的快乐。首先为你送上邓紫棋《我的秘密》。

邓紫棋19岁时创作了这首歌，把当时对生活的想法和对现实的思考以及自己青春的秘密都写进了歌曲中。这也是邓紫棋自弹自唱并且完全没有剪辑的录音作品。思念跨越时间距离，满心奔赴的想念是心底最炽热又纯粹的一份期盼。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愿意。
1: 如果说五月天的歌声是跌倒了给你站起来的力量，那么831的作品就是你跌倒了，我陪你一起躺着吧。哇，原来睡在地上看星星的角度是这样的，他没有劝慰你，但是和你站在同一个视线去看世界，到最后你也会会心一笑。有一个懂你感受的人真的挺好，相信时间的力量，美好终究如约而至。刘惜君总会。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甘草巴扑早已不只是一只冰淇淋，是一代人青春的载体。街头小贩的喇叭声渐渐消失，放学结伴的好友各奔东西，当年藏在心底的人失去联络，但旋律会替我们留住所有夏日记忆。那些无忧无虑的片段是岁月赠予我们温柔的念想。谭维维在树河里。

0: 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11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信乐团离歌，终究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有些爱只能留在回忆里，未说出口的温柔只剩一曲离歌，看不见的永久只剩满心遗憾，那些刻骨过往都化作成长路上的印记，允许自己释怀放下，允许内心慢慢结痂。张惠妹，都什么时候了。

0: 一个人在电影院，一个人喝咖啡，当这些日常点滴堆积起来，就有了一个失恋女子神经质般的自问自答，都什么时候了，可我又该等待什么呢？不停的自问自答，其实答案并不在那些纠结的问题里，而是在慢慢释怀的过程中。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陪伴，就像电波这头的我和你，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1: 我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临近，亲友聚餐和走亲访友都想找点有特色的好物。今天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正宗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这款红肠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 10%， 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肠衣紧致弹牙，咬开全是扎实肉香。今天专属福利，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精美礼盒印着哈尔滨地标，自吃送人都合适。全场只有200组限量库存，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最近张远的这首《嘉宾》再次冲上热搜，原因是广州演唱会他邀请了张智霖做演唱嘉宾，不是你唱一段我唱一段的常规对唱，而是弄成了一台舞台剧。张智霖穿一身高定西装演新郎，太有范儿了。张远是收到请柬的前男友，一下子高下立判，瞬间就把张远的爱而不得变成了死缠烂打和无理取闹。网友们纷纷表示输了不冤，换个听歌心情，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生活的色彩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你愿意走出房门的那一刻，是你跟着节奏摇摆的那一刻。毕竟啊，这多彩的世界里总该有几分钟是完全属于你的。我是晶晶，九点最后，王力宏、任嘉轩，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是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了。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7度。连云港阴，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商丘阴，17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秋天把温柔分给了每一个抬头看天的人。这个小时第一首歌，蔡依林，就是爱。

这是周杰伦写给蔡依林的歌，甜到化的歌。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歌曲就是他流淌的声音，一句词，一段曲，一个故事，一场经历，那一刻他走过的是一整个青春。随心去感受那份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周传雄，弱水三千。

熬过雨夜的孤单，放下一厢情愿的纠缠，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相逢。等到相逢之时，清风相伴，所有漫长等待都会拥有归宿。这个季节的光线自带柔光滤镜，希望听歌的你嘴角也是微微上扬的。陈粒，小半。

0: 919 Hit FM。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激动难以忘怀，

林依晨，你。前奏一响，青春瞬间回笼，那些年追着恶作剧之吻的日子又回来了。袁湘琴对江直树纯粹炽热的爱，随着这熟悉的旋律在心底翻涌。原来有些美好永远不会褪色，会在记忆深处闪闪发光。人海相逢千千万万，总有那么一个你，成为岁月里独一份温柔的念想。林宥嘉，你是我的眼。

2007年，林宥嘉在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唱响这首歌，带着少年特有的清澈嗓音，把这份渴望轻轻转译成了依赖。如果说萧煌奇的版本是我需要看见世界，林宥嘉的演绎更像是我的世界因你而明亮，那些惦念是刻在心底最柔软的羁绊。黄小琥，放心不下。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4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苏州阴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6度，青岛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霓虹落幕，爱意不散，你是我藏在旋律里的霓虹甜心，一眼心动，岁岁欢喜，沉醉在有你的时光里，人间皆是温柔。音乐圆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相思谣来自张含韵。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阿令黄丽玲全新单曲《删了一百遍》，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阿令演唱。每一天，地球上都有无数人相爱，也有无数人分开，有人按下删除，有人忍不住回头。就像阿令所说，音乐不会真正拥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有些歌会把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东西再一次归还。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小霞、海洋波、向云端，很适合这个季节听的歌。因为九月的天空总是上演很多肆意的精彩，歌词不仅描绘出了一幅幅壮丽的画面，更是寓意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探索，鼓励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惑和挑战时，要勇敢地追寻那个真实的自我，去选择属于自己的道路。继续听到周杰伦《爱情悬崖》。

爱情里的悬崖往往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那些没说开的误会，不肯低头的倔强，一点点堆成的绝境。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5度；延安多云，11到23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生活不必被条条框框束缚，遵从内心的选择，很多事情迎刃而解。许嵩，有何不可？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学生时代，那时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白球鞋都那么美好，喜欢一个人也是简简单单的，若能从校服到婚纱实在是令人羡慕，一句 I do 是最郑重的许诺，愿每一份真挚的爱意都能收获长久的归宿。莫文蔚 I do。

莫文蔚 I do， 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恋爱的甜蜜，也道出了爱情的真谛。那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爱是甘于付出，寻常也很满足，是呀，平平淡淡才是真。音乐超能力，徐明浩，达利 Star Crossing Night。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数着多少时差，我为自己孤单。

正余八小时时差，你在地球的那一边，我在寂寞的这一边。八小时的时差不仅是时间的差异，更是心与心的距离，但只要彼此坚守，那份思念就会跨越时空，成为彼此温暖的慰藉。杨乃文，静止。

这首歌的原版是大张伟和花儿乐队，充满少年感的唱腔将对生活的迷茫与困惑写进歌里，杨乃文的翻唱充满了孤傲高冷，每个咬字与停顿都昂扬着一股向死而生的希望，一扫原版的颓废感。困境之中也不要失去希望，心怀热爱，你自己就是最美的太阳。有请张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李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小雨，21到27度；连云港阴，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商丘阴，17到26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8到25度；淮北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孙燕姿超快感，一头短发，一张秀气的脸，却有着个性嗓音。孙燕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即便我们走过青春岁月，更欣赏她的自然，不做作，跟着节拍释放内心，旧时光藏着细腻情愫。方大同、苏丽

这首歌把 R&B 的节奏韵律和东方的含蓄情感融合得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里带着一丝忧伤，就像在讲述一个既美好又无奈的故事。有些爱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就已经足够。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兔，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花粥、马与羊、道江行，没能送出的玉簪，庭前独植的枇杷树，乱世中错过的爱人，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慨万千。花粥慵懒的声线仿佛在诉说一段尘封的往事，让我们明白有些爱情纵使未能圆满，也能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守住本心，不必被他人声音裹挟。王一博，无感。

歌曲在迷幻的前奏中拉开序幕，富有节奏感的旋律配以直白的歌词，字字有力地唱出自己的态度，保持无感才有幸福感。音乐超能力，李宇春，下个路口见。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现在是12:00，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

0: 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风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我的意思是好久不见。李圣杰，手放开。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圣杰自身的情感经历，他曾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无奈错过，这种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深刻转变，让他对爱情有了别样的感悟。人间总有细碎温柔，愿总有一份暖意驱散生活里所有的寒凉与孤单。郁可唯《暖心》。

很多朋友喜欢郁可唯是因为她的声音干净又温暖，温暖之中又透着个性的坚韧和倔强，因为简单纯粹，所以温暖贴心。青春是一场不断成长的修行，在跌撞中收获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刘宇宁热辣滚烫，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把伤痕变成勋章，这才是最酷的成长。不必等别人照亮，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光。音乐超能力，魏如萱，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

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多像我们心里藏着的那片小天地，那里没有催人的 deadline， 没有解不开的矛盾，我们可以在兵荒马乱的时刻能偷偷躲进去，让自己歇一歇。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华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变自己。
1: 王力宏，改变自己。当我们一成不变地追求生存的苟且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想到远方的诗歌？同样，又有多少人会想到改变自己呢？改变自己，从现在出发，吹吹秋天的风，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来得及。有请贾玲

0: 自己。
1: 这是两个我之间的坦诚对话，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用音乐展开了一场动人至深的内心对话，带着所有勇气，现在就开始好好爱自己。季节轮换，总有新的故事值得期盼。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黄丽玲的最新单曲《删了一百遍》，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每一天，地球上都有无数人相爱，也有无数人分开，有人按下删除，有人忍不住回头。就像黄丽玲所说，音乐不会真正拥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有些歌会把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东西再一次归还。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很美味，假面舞会。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戴着不同的假面，忙着追赶时光，忙着应付琐碎，很少有机会卸下防备，好好取悦自己，把简单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陶喆，我喜欢。

当年的麦当劳主题歌，陶喆的这一版则更偏向于一种内敛的细腻的情感表达，在轻松的节奏中蕴含着对简单生活的深刻感悟，宛如一位老友在你耳边轻声诉说着生活中的小确幸。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梁静茹《四季》，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小自由》。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8到27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抬头仰望浩瀚天空，把心事交付远方，在平凡日子里保留一份向上的力量。杨丞琳，仰望。

杨丞琳用细腻软性的唱法，轻轻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与温柔的世界。这首歌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音乐能够穿透你的心灵。继续分享，鹿晗，挚爱 Your Song。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鹿晗把对粉丝的爱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里，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宠溺。这就是偶像和粉丝之间最美好的样子吧。每一首歌都是写给生活的情书，感恩所有相遇，温柔奔赴世间美好。任素汐，王昭君。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端西德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激动难以忘怀。

梦为来野人，唢呐声起到了点睛的效果，让整首歌多了几分江湖洒脱感。不选村落喧嚣，以山野为家，孤星暗火为伴，躺清澈小河，摘自种瓜果，不听世人纷扰，只为守住本心。愿我们始终相信热爱，拥抱生活里的每份温柔。飞儿乐团 Love Love Love。

听着这首歌，仿佛被一股强烈的情感电流击中，让人无法抗拒。菲儿用音乐构建了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让每一个听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充满浪漫与激情的呼喊，让我们充沛地感受到爱的纯粹和美好。音乐响自由，萧煌奇，末班车。

0: 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很喜欢王菲的这首《乘客》，虽然是翻唱作品，但不输原唱，尤其是在驾车的时候或者坐副驾的时候，眯缝着眼睛去听，心一下就静下来了。我们都是岁月路上的乘客，淡然看待每一场相遇和离别，繁华如同烟火转瞬消散，只留下故事在风中回响。周杰伦《烟花易冷》。

爱情就像烟花，绽放时绚烂无比，可转瞬即逝。就像歌里的男女主，一个在迦兰寺听雨声盼永恒，一个在城门苦等直到生命尽头，只留下这曲《烟花易冷》，诉说着他们的凄美爱情。旧梦随时光慢慢褪色，遗憾终究拾不起。有请矜持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激动难以忘怀。

白家俊、王优秀、祥某人，在世界各地看不同的美景，但身边没有那个心里牵挂的人而感到孤独，从而更加想念某人，回忆与他相处时的温暖瞬间，迷恋对方的眼神所给予的小小温存。你也有过这种孤独的想念吗？接下来的旋律你一定熟悉，李荣浩《有一个姑娘》。

这首歌简直是为所有不被定义的姑娘而唱，不必收敛锋芒，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嘻嘻哈哈闯四方，轰轰烈烈爱一场，这才是最棒的人生状态。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牛奶咖啡，明天你好，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岁月匆匆，故人各赴远方，那些盛开过的花儿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回忆里。朴树《那些花儿》。

听着这首歌，往事就这样静静地从脑海中经过。那时爱的人现在还好吗？无论他是否还会想起自己，我想你心中的那些美好是不会轻易被抹掉的。心底藏着一份浅浅期许，温柔奔赴一场不期而遇。国境爱情讯息。

爱情从来不是完美的旋律，却有着最让人感动的美丽。你要相信，所有的等待都不会白费，所有的真心都值得被回应。你等的那个人，终究会穿越人海来到你身边。继续听到华晨宇、杨宗纬、国王与乞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以前总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像一束光照亮自己的世界，但是如果只有你孤独前行的时刻，让自己成为一束光，至少可以一直照亮自己。时光流转，多少故事在城市之间上演，相聚别离，往复循环。陈奕迅，爱情转移。

爱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经历而发生转移和蜕变，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写照呢？或许爱情会转移，但那些在爱中学会的温柔、勇敢与坚强永远留在我们心间，成为照亮未来旅程的光芒。放下心中万千杂念，享受片刻松弛，尚雯婕，待我长发及腰。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8到27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变有钱或许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真正的幸福绝不仅仅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还在于我们如何去爱、去生活，以及对这个世界怀揣着怎样的善意，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自在。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首歌把鲜花比作人生过程中的珍贵收获，其中经历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初秋慢慢生长，所有美好缓缓而来。肖战，最幸运的幸运。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 Eileen 黄丽玲首发新歌《删了一百遍》，这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金曲主打。每一天，地球上都有无数人相爱。

也有无数人分开，有人按下删除，有人忍不住回头。就像 Eileen 所说，音乐不会真正拥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有些歌会把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东西再一次归还。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用音乐和世界

尹锡眠落在生命里的光，这首歌诞生于2021年，歌里的光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段经历，一种信念，给我们带来希望、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原本平淡甚至灰暗的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的听歌时间开始倒计时，林俊杰突然累了。

这首歌将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被现实消磨的炽热，悉数折射成歌里的叹息。吃饭吃到睡了，开车开到傻了，是对生活最坦诚的投降，也是最温柔的觉醒。疲惫并非懦弱的勋章，而是灵魂发出的休憩信号。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蔡依林《舞娘》。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不为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众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了。
15: 来刺激一下这位朋友。
17: 谁？
15: 你
17: 啊。啊，我怎么了？
15: 什么事儿都要硬解受伤心，
17: 就真的
15: 自己脑子不好，这事儿你怪人家。
17: 记性不好，真的是
15: 记性不好，一天两天了。
17: 哦，
15: 你这可有理由了。
17: 就是觉得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你不知道吗？
15: 我的理解，
17: 嗯，
15: 是他就是宝宝出生之后每日每夜的照顾宝宝，
17: 睡眠不足。哎，错了错了错了，这个你对一孕傻三年，你这个。

0: 我没有切身的体会，哎，
1: 了解不透彻
0: 啊！
1: 我给你解释一下，以后你记住了。
0: 嗯，
1: 这个以孕傻伞蔫，
0: 嗯，
1: 是指备孕傻伞蔫，怀孕傻伞蔫，
0: 六年了，
1: 孕后傻伞蔫，
0: 九年了
1: 啊，
0: 半辈子过去，半辈子过去了，一辈子，哎，人都说一辈子浑浑噩噩的过呗，是吧？
1: 你不知道，你别瞎说。
0: 哎呀，你要三，它只是一个量，就是形容词。
1: 哎，泛指。
0: 哎，
1: 那说对吧？
0: 哎，是，
1: 谢谢彦祖送的加油鸭啊！
0: 哎，
1: 徐二彦祖说的，咱怎么弄呢？不走俊的赛道，就走摇野赛道。
0: 这不一直这样吗？铁妹儿啊！
1: 我跟你说，不是说我说徐州话，他们真在直播间打的这个字就得念成徐州话。
0: 哎，他打的这个摇曳哈是妖曳，
1: 妖曳。
0: 哎，你的妖和你的作业，哎，妖曳，你说这能懂着怎弄呀？
1: 龙爷说，俺不知道是这个三年哈，你还问俺，俺不知道。
0: 来，有经验的各位，我没经验，你们还没经验吗？
1: 您说事了吧？啊，都来说一下啊。
0: 哎，
1: 来，各位小宝也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进到直播间来说一下今天开心扭蛋机的话题。
0: 嗯，今天我们要问各位，就是你到目前为止啊，你人生中最顶级快乐的那个记忆是什么？
1: 哎，
0: 就让我们也都幸福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给我们分享，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那个微什么信哈？
1: 对
0: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就会把您拉进群里来了哈。
1: 不系周克说，要照你这么个一孕傻伞
0: 啊，
1: 那古代人寿命都短，那活到40岁都算是命长的了。你这样的那不是傻了半辈子，
0: 要不然以前什么傻妞啊傻那个多嘛、
1: 啊、
0: 不都这样喊吗？是不是啊？而且都挺出名的。
1: 茉莉说，我想问一下
0: 啊，
1: 带谁的关？你说一个
0: 试试，你带什么谁？
1: 你说一个试试。
0: 你先说，你先说什么
1: 谁？他什么谁的？他能有什么好谁？
0: 五颜六色吗？
1: 啊，他不行。
0: 七色光，七色光，太阳金光彩。对吧？你快乐的事情你说，你简单我们能播的说。
1: 欢迎您刚刚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小宝宝。
0: 你看这黄磊就说了，
1: 嗯，
0: 我没有快乐。
1: 你没有快乐、嗯、
0: 我没有快乐。我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来那个带颜色的。
1: 你住宾馆的时候不快乐。
0: 那个茉莉，你把你的颜色给他看看。
1: 你跟你媳妇吵架，你跟你媳妇吵架，你表面上你非常的气愤，甩门就走，门一关。
0: 哎，那个嘴角不自由的上扬。
1: 又住宾馆去了，
0: 又自由了。还有这个战士大哥说了，
1: 嗯，
0: 就是以前过年的那个某宝上、
1: 嗯、
0: 啊，知什么宝上不是有那个集五福吗？
1: 嗯，
0: 他也能奖666。
1: 哎，我第一年时候也是中了600-700块钱。
0: 你知道曾经那个敬业福很难不是吗？
1: 对呀、啊，第一年的时候我凑齐了。
0: 我同学。想花5块钱买我的敬业福、
1: 哦、
0: 我没给、
1: 哦、结果你一毛没中。
0: 中了，因为我有敬业福就集齐了嘛、嗯、可能是2块多。你让我当时后悔呀，我怎么就不能把我的敬业福给他啊？你说这玩意儿气死了。然后何一姐又不高度说，我每次都是5毛。
1: 5毛、
0: 嗯、不嫌少好不好？你们忘了以前我们抢红包的那句话了吗？
1: 哎，
0: 一分也是爱，
1: 是
0: 哎，你就费点网费似的哈。
1: 不系周克说，那带谁的？我是能说上回搁开心客栈领红皮鸡蛋开心吗？
0: 你
1: 不能造谣。
0: 对，就说这个带不带色儿、啊？
1: 我们发鸡蛋不染色。
0: 对，你先排队，染色了容易掉色，哎，色素吃肚子里不好，
1: 哎、
0: 好吧？不染不染不染啊！
1: 哎，欢迎握个爪白扎虎吉他建材 Colvin 于十七小宝来到直播间。于十七说：“嗯，请问全世界一人给我一分钱，那将大爱无疆。”
0: 你世界人人都充满爱，是吧？爱都汇聚到你这里来，然后
1: 我们不配被爱。答案你一个吗、
0: 嗯、哎，是就这独宠他一人啊。战士大哥又说了，就666那个、嗯、我第二天买了套棋牌室邮票650。
1: 哎呦，
0: 我又幸福了。
1: 还有剩、
0: 嗯、哎，我又幸福了、
1: 啊、这个钱挣了就得花
0: 啊，钱财乃身外之物。
1: 捡你们那个你们小时候没听说过吗？路上捡的钱必须马上花掉。
0: 哎，不管你怎么花
1: 不能带进家门。
0: 哎，是就立马花掉。哎、嗯，
1: 欢迎三生首饰小宝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欢迎打工代号9527小宝来到直播间。天生好命说，就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家里面还没有。

0: 完气
1: 啊，
0: 俺爸先去洗澡，把浴室洗成那种雾气氤氲的样子
1: 啊。你们知道雾气氤氲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整个洗手间充满了雾气缭绕。
0: 这不是谎言，他们能懂。
1: 雾气氤氲
0: 啊，氤氲啊。
1: 主要隐喻这两个字有这万一这隐喻是怎么隐喻呢、哎、
0: 是不是从上周就开始憋着要把这个词放在
1: 那里、
0: 哎、等着我念终于纠正
1: 了雾气缭绕雾气隐喻、
0: 哎、再科普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念
1: 隐喻
0: 你怎么念方言
1: 不就是吗
0: 啊
1: 各区说话不就是隐喻吗
0: 你说普通话咱给大家科普普通话、
1: 啊、就是隐喻啊
0: 所以还是氤氲是吧、
1: 啊、
0: 那你为什么就问
1: 我没有啊就是雾气氤氲、啊、
0: 然后妈妈在洗然后这个时候呢爸爸去暖被窝洗完之后妈妈就拿个大毛巾把它裹起来一路小跑往那个被爸爸的暖好的被窝里一扔尤其是那个被子要是当天背心子刚晒过、
1: 哎、是
0: 四件套刚洗过还有螨虫尸体的味道
1: 你说是太阳的味道
0: 啊，太阳的味道
1: 哎
0: 就特别的幸福
1: 哎，是的
0: 哎，那个时候我就抬头望着天花板想哎呀什么时候人能长大呀
1: 照自己脸闪
0: 闪闪
1: 现在
0: 光闪快
1: 立刻马上
0: 啊，还想长大不还想啊
1: 长大还是弄弄还你想长大
0: 那
1: 你后悔了吧你
0: 哎呀
1: 冷伟业说啊，氤氲嘛氤氲二氤氲二字是我玩游戏认识的
0: 什么游戏有这么好的
1: 文化底蕴
0: 啊，对呀、啊
1: 氤氲二字你显得你搁这有文化了、
0: 嗯、来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
1: 就是让你们说顶级快乐的记忆就非得解那些不能说的这跟我们互动吗
0: 哎呀呀咱啥时候有标准答案
1: 你看三胖子说
0: 他们啥时候按标准答案来
1: 三胖子也说了
0: 嗯
1: 这方便说吗
0: 你
1: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谁知道你什么 啊
1: 还果子里着哪一页、啊、我没有喝所以你什么你装的 啊别人都把杯子里的干了你在那你剩半杯
0: 哎呀于是记说前段时间捡了30块钱
1: 嗯
0: 给了闺女20然后我买零食花1杯多
1: 嗯
0: 你怎么肯吃啊
1: 他有闺女
0: 他有侄女
1: 啊
0: 他没有闺女
1: 要是自己的闺女你花那么多了那你属于溺爱孩子要是侄女那该花
0: 你要是你自己你牢不可可你吃
1: 什么你的那个血压你血糖你在飙升 啊
0: 六妈说三奶奶那天下地干活
1: 嗯
0: 在大马路上捡了一张
1: 红色的
0: 票
1: 啊
0: 一群哥哥围过来然后也不苦了带着他们去买好吃的
1: 一群哥哥围过来也不哭了
0: 哦不是下地干活是家里办事儿、
1: 啊、
0: 办事儿、
1: 啊、
0: 你这说的太、
1: 啊、
0: 你太徐州了你这我这以为是真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三奶奶
1: 我前后因果就这个前后就我就是很难联系到一起去就
0: 是
1: 是
0: 我以为带着哪一家哎呦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
1: 你说这玩意儿哎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这个徐州话8级调研员这位朋友他也
0: 我们都踩坑你说、哎、
1: 也有混淆的时候是
0: 不信周哥说每次大海给粉色小店面换新的电池俺康辉甲都用的可好用了第一次连电都不用充你还有这
1: 你又幸福了你就用我的粉色刚换好电池的粉色小店面你又幸福了啊你的幸福全靠我给你创造呗是这么回事吧啊没有我你这几十年你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你还是就惦记我的粉色小店你
0: 上班让人发疯说小时候父母工作忙都是外公外婆带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在玩游戏老师过来和我说爸爸妈妈来接我了之后我就去城里了忘记了是吃啃某鸡还是麦某劳但是真的好幸福还记得汉堡的味道啊
1: 你知道现在就我这我都快40岁了
0: 轻易不吃一顿
1: 对我要是能去吃一顿你什么啃某鸡在卖某了我都觉得可幸福了
0: 主要是怕自己一点点点什么都想点
1: 哎是啊而且我刚上来接触这玩意儿的时候 我觉得吃不饱就可能上岁数了吃两口吃饱了
0: 海哥是有一个过程
1: 嗯，
0: 说人长大了之后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哎是
0: 啊
1: 是，
0: 然后到那之后就是什么
1: 哎，这里咬那里咬那里，
0: 什么红豆什么这个那个，
1: 都要
0: 土豆，你什么全部点一遍，
1: 哎、
0: 就是真能吃完。
1: 现在不行了，
0: 吃赏了。
1: 哎，现在不行了，现在它主要也贵
0: 啊，
1: 它而且它分量越来越少。
0: 真把自己养一遍吧，你也别对自己太好。
1: 我养的很好啊，
0: 你别自己太好。
1: 那、啊、对，养的很好，就所有人看到我的，你养的肥胖的真好。牛妈说你俩真背蛇。
0: 阿妈说俺走了，阿妈不让我跟背蛇。
1: 哎，别
0: 、啊，我是背蛇，我跟你玩快走。
1: 背蛇就先给你玩。
0: 背蛇先跟你玩啊！欢迎张总的胡小强，欢迎听风桃花源，欢迎袁森小宝来到直播间。
1: 于书章说的什么
0: 啊？
1: 你拉的是吗？
0: 啊，今天不是星期六吗？那怎么还？哦，是
1: 爱上班。
0: 今天星期六
1: 爱上班。
0: 把好宝快睡吧，赶紧睡吧。
1: 哎，
0: 星期六下午不能浪费啊。
1: 累回了这一个星期啊。
0: 哎，盖好被被。
1: 是，
0: 盖好被子，加盐再睡。
1: 陪陪自己哦。
0: 啊，
1: 睡觉觉，
0: 睡觉觉，咱忙可以赶紧睡。
1: 哎。
0: 我们现在老板下午要是插岗的，插不回他。
1: 豪情都拿出来，一个个的哈。
0: 不系周哥说，某天单位女神问我晚上有事儿没？
1: 等会儿
0: 啊，
1: 后边的哎，光单位女神问他有没有事儿，就这一件事儿，幸福了，
0: 幸福了吧？
1: 哎，后边不管吧，幸福。
0: 他也以为春天来了
1: 啊，
0: 他说没有事儿啊，
1: 啊，
0: 结果晚上让我甲板替他准备材料。
1: 你就说你幸福吧，
0: 你这不又幸福了 ？double，、
1: 哎、你 double， 你谁能有这种感受？
0: 对不对？这不 double 了吗？
1: 首先是单位还有女神，啊，女神还让你，他怎么不选别人让他替班呢？
0: 茉莉说，还有什么事幸福？还有四天开子了，多高兴不？哎呦，那你说你下星期二发工资是的吧？
1: 下星期二我看着，哎，行，我们在。
0: 他是那个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下个星期二有一个特别善良，
1: 又有点贫穷，
0: 不是我，就是只是说我
1: 没说你，
0: 我替他问一下啊，就是下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善良且贫穷的孕妇，想吃一次麦当劳的全家福，再点一杯那个杏子，
1: 啊，
0: 再点一杯那个蜜子，
1: 全
0: 然后呢，
1: 啊，
0: 再买30斤牛肉带回家给就是 给那个很久
1: 没吃牛肉的
0: 家人们吃，
1: 哎，是，
0: 再买半个羊一个羊腿，就是
1: 半扇猪，
0: 半扇猪，
1: 还得来点素的，哎，什么榴莲啊，
0: 反正他要提前把年过了。
1: 你一定会慷慨解囊的，对不对？
0: 一定会慷慨解囊的，对不对？
1: 他是肯定，哎呀，
0: 他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是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他偷搁那点的跟什么呀？哎呀，给烤肉就搁那点头了，管你要什么都给。
0: 就下星期二了。
1: 哎，是。
0: 哎，他很善良。
1: 哎，
0: 他很善良且贫穷，
1: 还是名孕妇
0: ，
1: 哎，是，
0: 而且知道你下周二发工资。
1: 哎，几个点集合在一身的不多。并且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的也不多。
0: 不行，姐，谁也拦不住，以后找个新春小曲儿，
1: 提前把年过了。
0: 把年过了，哎，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下一段来过年。
1: 过年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

0: 过大年，
1: 不管那么些了，
0: 先哎，就
1: 先
0: 把年过了，什么时候过节还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不是？想吃什么菜，赶紧的。是那味儿的，哎，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今天过年有弥补了过年什么时候的什么样的遗憾
0: 啊？
1: 过年穿衣过于臃肿。
0: 啊，这不方便。
1: 哎，没有美美的小裙子
0: 啊！
1: 哎，吃东西过于时节限制，
0: 就撒不开。
1: 哎，你今天你想吃个饼子、凉了什么的，
0: 不行，天太冷了。
1: 去，穿着漂亮小裙子，咱就把年过去了。
0: 哎，是是，也不是不行。哎，你听这歌是不是就过年的那氛围了？啊，
1: 哎，这个仰脖就想扭起来。
0: 你在哪儿能有这种体验？也就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开心客栈的直播间。
1: 来，老表们，气氛到这了。
0: 哎，该拜年的拜年，
1: 祝福的小词儿就上。
0: 啊，把你过年的那些美好回忆都在我们直播间打输入进来，好不好？好好。然后三胖说：“你稳重点，大小姐，你稳重点。”
1: 这个开心呀！啊，
0: 过年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你看都吓坏了，这
1: 吓坏了，让我别痛了胎心。
0: 哎，不信这个叫快乐，
1: 快乐，新年快乐
0: 啊！
1: 这会不会传出去？咱们太颠了。
0: 能颠不能疯，这倒倒是。
1: 9月11号，大九月份先
0: 过年。
1: 王静静说：“啊，新年快乐！祝福我的乖姐姐，我的海哥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0: 永
1: 远
0: 不
1: 死。”
0: 挺好的，
1: 哇！谢谢。
0: 就是年岁大了呀，也爱听这些、这样的祝福了。
1: 就也有一些就不大乐意听的。
0: 哎、
1: 三胖哥说：“那红包呢？光快乐，这红包这个活不是你承担
0: 了？”我喊哥了，我们三胖哥是不是？你哥白叫一年了啊！
1: 那个说啊，过年了、
0: 啊，
1: 孩子不容易，送他苏菲吧。
0: 哎、我叫那玩意儿干什么？啊，我垫哪儿？
1: 不信周哥说：“哎，要是老板 老板知道你们这样最开心了。
0: 嗯，
1: 年终奖省了。
0: 哎，你忘了问老板要年终奖了。
1: 你
0: 说这，
1: 你喊的，9月过年，8月底发年终奖。
0: 你拿了？
1: 我没拿呀。
0: 你下节目去要去呀？你到那就说领导，我们年过，
1: 反正我
0: 该发年终奖了。
1: 过了啊，反正我过了。
0: 我你没准备好，那你的事儿，我们得领。”
1: 这个大毛剑说：“
0: 嗯，
1: 给他送他苏菲干嘛？吸他的血和咖
0: 咳嗽的时候拿来擦擦嘴啊！”
1: 哎呦，你看三胖哥这红包一把，这年不就过了？
0: 都来领三胖哥发的红包了哈！哎，你有那感觉了。哎，有那种就是大家一片祥和啊，喜庆的感觉啊！
1: 你就是十几哥，你别扫兴，就及时行乐，及时行乐，你咱就先过来，
0: 就提那些、
1: 哎。来，祝各位来到开心客栈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新年
1: 快
0: 乐！
1: 哎呀，有人啊，上个班啊，你就得自己哄自己。
0: 是新年新气象，
1: 你就得自己哄。
0: 要这样。
1: 哎，猫线都唱起来了。
0: 嗯，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没事儿都能成。
0: 等会儿啊，有下，哎，看一下。
1: 有啊，
0: 有下一首给你安排，
1: 好
0: 不
1: 好？
0: 你还喊啥戏？是戏哥知道疼人。你孩儿昨天流鼻血了，你手腕上还碰上了，也没有人心疼，你还送出。那个吸血好，
1: 他们要送你就收，
0: 我就拿着。哎，大小是个礼物嘛，对不对？
1: 大毛剑说：“咱也不知道，就是打哪论的，反正反正过年了，
0: 哎、
1: 就过吧，硬过。哎”
0: 你如果就是旁边的人看到你现在就笑得花枝乱颤那种，就投来异样的眼神，你说没事，来一块过年啊，一块喊进来。
1: 想你说怎么回事？就德华提前解冻了。
0: 是，他那首经典的倒是没找到，
1: 没找到。
0: 你说这种歌得常备着，哎呀，到时候再给你们放，好吧？
1: 毛线说，我旁边还有个小狗狗嘞，他都不懂这个直播间为什么那么欢乐。
0: 你拉起来一起，你给他剪个新造型。
1: 你拽着孩子的前爪跳一跳一。
0: 新年新气象嘛，你给他理个新毛，新。哎，新发新毛型新。
1: 现在朋友们离超市近的给我冲到超市里，斧子什么的买。
0: 哎，是啊，那个电子鞭炮啊，该买的买糖果、花生、瓜子，该买的买。
1: 你听。

0: 明，
1: 哎，多好，哎，是不是心情都棒棒的？
0: 今天在这个
1: 此时此刻，
0: 此时此刻、啊，在这个吉祥欢乐的氛围里面，工作停止，项目进展汇报停止，
1: 停止，哎，
0: 客户甲方电话停止，
1: 哎，任何工作项目推进的困难停止，
0: 停止汇报，
1: 嗯，也要让领导过一个好年，
0: 哎，电脑让他歇一歇，
1: 哎，忙碌一年了嘛，对不对？
0: 你打算给领导汇报的这个信息
1: 撤回，哎，如果你不记得就来年你该汇报什么，你先复制粘贴一下，
0: 让我们还原周五本来的样子。
1: 什么周五？过年，
0: 过年本来的样子。
1: 哎，是周五就等于过年了，朋友们。
0: 猫现在入戏了，不管那个了，下班回家包饺子。
1: 哎，这谁的狗怎么还不来接？
0: 包饺子回家包饺子。
1: 该你的，该你的，该你的，该你的。下班走走走。
0: 哎呀，过完了吗？
1: 然后大毛剑，哦，大毛剑还提醒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
0: 啊，
1: 送解铃了吗？
0: 送解
1: 铃，那解铃那都送了吗？
0: 咱这个想啥时候过年，想上过年一个好处就是，
1: 不用你提前送解铃、哎、啊，别人不一定知道你过年。
0: 到今年真正过年的时候，那妈催着你什么给你三一什么四舅，
1: 昨天关了，哎，这九月份关了。
0: 张伟，我关了。
1: 你早上过的？
0: 我九月份过的。
1: 你妈妈这就拿着笤帚疙瘩过来打你了。
0: 九月十一号过的。
1: 你这个不论路的玩意儿，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0: 那你搁哪六爷子过的？俺、啊、老表。
1: 哪个老表？
0: 他说了，电子老表。
1: 那个里边可热闹了，妈，你想过年，哎呀，什么时候过年？你提前跟他们说一声，他们给你安排。
0: 晚风不渡，我说过年了。
1: 哎，是啊，
0: 俺这都过完来了。
1: 哎呀。屋来暖气开的足，你别看还穿的少，
0: 俺这刚刚讲讲讲过完，你看，
1: 哎，你来晚了吧？
0: 要不
1: 再过一遍？
0: 这怎么弄啊？再找首歌？
1: 哎，你毕竟有迟到的朋友，哎，有、啊、都能安排。
0: 哎呀，
1: 过年这不说了吗？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
0: 多难为人，你看，嗯，
1: 哪难为了？
0: 我找德华姐微博，
1: 哎，有再解冻一遍，
0: 对，解冻一遍。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还过吧，纠结。
1: 让我一首歌的时间想一下，好吧。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英雄狂。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有物小海。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大年初一，我们该走亲戚。
1: 穿新衣，
2: 穿新，对，按照上一段咱那个过年来讲，
1: 哎，
2: 就大年
1: 就
2: 到大年初一了。
1: 穿新衣走亲戚，拿红包，说吉利话。
2: 是啊，这个 Leather 是那个没进入的状态，没明白什么搞。
1: 来晚了，你这来晚了。
2: 来晚了，上一段我们提前过了
1: 年。过了个
2: 年，
1: 嗯。按照时间，现在这初二得回娘家。
2: 按照时间，现在你跟那老野头俩已经喝饱了。
1: 哎，倒头就睡了。哎，
2: 倒头就睡了啊！按照那个你此时此刻是你一年当中最智能的。
1: 哎，是我，也有说最容易诉苦的那个阶段哈，也就这时候了。
2: 这个 Leather 说是 C 把几年按加速键了啊，愣
1: 不是没加速，其实没加速
2: 啊，
1: 就是大家就生活嘛，
2: 就按我们刚就大毛线刚才说的硬过，
1: 哎，就想过就过呗
2: 啊，硬过。
1: 哎，那首歌怎么唱的？什么情人节不用什么那个，你过年也不一定非得挑日子。
2: 你呀，还是死路没打开，
1: 哎，
2: 你就学大毛线，你就紧跟上就行了。大毛线说关门下班回家包饺子。
1: 我们说是什么，你就跟着嗨，嗨起来就行了。
2: 大毛线今天真包饺子吧？
1: 宝子们用钱吃韭菜肉的，你管吗？
2: 哎，欢迎末路纪约小宝啊！你看他是送个大啤酒，他也同意了。
1: 蓝色说：“哎，我知道了。
2: 啊，
1: 哎，气氛到这儿了。
2: 啊，
1: 祝大家生日快乐了。
2: 哎，是元宵节快乐。
1: 哎，哎，都乱七八糟都可以啊。啊”大毛线，哦，跟初二了，赶紧跟老远头告状。
2: 所以五一劳动节你们打算去哪里玩啊？
1: 等一下干到五一劳动节。今年的假还没放完呢。
2: 兰子说别吵了，躲过、哎、
1: 天天过，天天过节啊。春风不度啊。过春节行
2: 啊，
1: 晚上八点的春晚谁演给我看看。
2: 行、
1: 可以。
2: 咱说实话，这个不精彩吗？
1: 哎呀、
2: 啊，
1: 你春晚人家还得按时按点呢，
2: 你这不精彩吗？
1: 我们是你想来就来，想过节就过节。
2: 这大毛线狗女的，
1: 嗯，
2: 哎呀，我给狗剪好的造型，我又换了一个。嗯，
1: 狗说你怎么回事的呢？
2: 我一开心，真的，我这个造型换一个，再剪，
1: 重新来，哎，重新来一遍，新年新气象。
2: 哎，给狗剪上造型，这边放着直播的直播间搁那。
1: 哎，爹的千纸鹤，
2: 哎，这几个红包呗。
1: 哇，你这点少点红，哎，过年的喜庆，是不是啊？
2: 这个 Leather 说，真的，我这波贪了啊，就真的应该录屏留着春晚看的啊。
1: 最精彩的是上一段
2: 啊，
1: 那时候你那个氛围也到那儿了，你说这都已经马上该上班了，
2: 哎，
1: 是不是啊？
2: 这个什么肖宋说，那别叨叨事儿
1: 啊，怎么？
2: 这还有十来天的假还没过去了，你这等过去再盼春节。哎，老表的事你别问，
1: 一样过，
2: 你
1: 看
2: 一样过。
1: 放完十一假，今年按理说假期就没了，对不对？
2: 那我问你，
1: 嗯，
2: 那我问你，怎么过年的时候，我们过年前的直播不能把这个中秋节十一的这个
1: 都提前过了？
2: 过一遍。
1: 哎，那个今年过年之前，咱就提前过国庆。
2: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拿个月饼搁这吃，你怎么我？
1: 哎，你是正月十五吃元宵是不是？过年之前吃。
2: 哎，吃啊，可以。
1: 哎，都吃，你想吃什么都，又不是没这条件。
2: 然后 Leather 说，嗯，估计问题不大，他俩要再唠一会儿，嗯，改过下一个春节。
1: 你说一年一年过着多快，咋吧眼儿，年纪又得该过春节了。
2: 哎呀，谢谢各位舅舅阿姨们给的红包。来吧。
1: 三胖我说，别提过年了，快别提过年。一提过年就得发红包，就得讨钱，就得花钱。
2: 所以说你这时候提完咱就悄悄的麻溜的过。谁都不知道，
1: 自己过自己的是吧？就这个年自己过自己的。
2: 回家之后，嫂子和孩子说的，嗯，八几年过年了，再带喊我。
1: 我过完了。那你没给红包了？我哎，当时你不来找我来？
2: 哎，你不给我快过来？
1: 啊，你我过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跟他过年的时候，您跟他说谁有命？
2: 我跟他一过完了。
1: 哎，
2: 你跟哪个一？啊，老表。
1: 啊，这得说清楚啊。
2: 啊，哪个一？
1: 蓝色说，
2: 嗯，
1: 过年了，放假，
2: 嗯，
1: 哎，那三哥不就能去钓鱼去了？
2: 嗯，是，
1: 大 冬天钓鱼去啊、哎、你夏天他都钓不着还冬天钓鱼去，而且不吉利钓不上来
2: 不系周哥说你俩快打住吧，
1: 怎么了
2: 啊？那这节目我再看两回我的人生都假俗了都马上给我送
1: 下地哎呀你妈看你赶紧想康你的出头该翻翻地了哈这春天嘛你该翻翻地哎，该干活了，该播种了，好不好啊？
2: 哎呀，没啥说话题
1: 吗？有话题吗？
2: 你还聊话题？
1: 其实这很应景嘛，我们的话题。
2: 对
1: 对吧？今天我们就是想问大家，你人生当中顶级快乐的记忆是什么？
2: 咱说实话，今天你顶级快乐的记忆是不是半年过了？
1: 明天你去跟别人炫耀的时候，你说嗨，安哥可以看看过了个年、
2: 哎、
1: 啊，这年过了一点都不累，还可开了。
2: 男子说：“哦，原来话题不是过年，
1: 过年有过年的话题、哎、啊，提前过年有提前过年的话题，
2: 是
1: 啊。今天我们就是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顶级快乐的记忆是什么？”
2: 这个雪大王娃说，小时候有一年夏天很热，家里还没装空调。
1: 嗯，
2: 我爸想让我凉快呢，就打开卖雪糕的冰柜，让风扇
1: 把你塞进去，
2: 是真惯着孩子。吹出来的风跟空调一样。还有一年是夏天，家里停电，爸爸妈妈带着凉席去楼顶浇了水，一家三口舒舒服服坐在凉席上打牌。
1: 啊，
2: 哎呀，这个
1: 还有小时候的那种，就是家里可能老是停电，经常停电
2: 啊，
1: 然后就是胡同啊、村口啊，就大家都是围坐在外边
2: 拿个
1: 吹凉风，
2: 拿个大

0: 蒲扇，时不早晚的往腿脖子上配
1: 配两下，配赶蚊子，
0: 有蚊子啊！
1: 哎，是是是，那个时候想想也没有现在觉得那么热，
0: 是
1: 啊，就是邻里邻居的也都认识啊，
0: 是
1: 你小孩之间也有玩伴了，
0: 也可能天气一直都很热，但那个时候呢，
1: 没法
0: 能从。
1: 那时候年轻，
0: 能从
1: 就是年轻，就卷不着子啊。
0: 你现在一想，咱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你大上大学宿舍有空调吗？
1: 能蹭
0: 能蹭能蹭，
1: 能蹭能连风扇都没有。
0: 那风扇吹出来都是热风，这一个夏天一个夏天就那么过完。
1: 哎，是是是，然后冷雨说：“哎，不啦不啦，不能播。”你就什么又不能播？
0: 还是和表嫂的事儿。
1: 你得劲、
0: 大家不要误会了，只是说打
1: 他那个比较羞耻、
0: 能说吧、能说吧啊。
1: 老朋友都知道，哎，新朋友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大过年呢是不是老提着伤心事儿。
0: 三胖哥说等十一月份大家记住取管退团退
1: 干什么
0: 弄呢，还搁下呼啦，
1: 为什么？哎
0: 啊，我
1: 怎么了，
0: 生孩子怎么还搁怎么他
1: 这样吧，等我下呼那天我连我自己做成梨花
0: 还退团，他怎么他不在啊。
1: 我就做成梨花，我给大家祝个兴是吗、你做成自己放瓶。
0: 兰斯说有一年夏天晚上很安静，躺在俺妈怀里，把俺妈给我读书，俺爸在旁边吹口琴。
1: 哎呦、这个画面想想就是那种哎书香气。
0: 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书香门第来着。
0: 你说哈、就现在哈，就一个手机把父母回得弯弯的。
1: 父母也不会吹口琴
0: 啊。你能给我讲出来掐。爸妈一人抱个手机，小孩跟他抱个手机。
1: 你知道前两天我媳妇儿给她妹妹打电话，我说你不要老是在孩子面前就玩手机、你不好影响，你用本书挡着。你到家玩手机，你想玩手机，孩子看你干什么，他就跟着学。
0: 妈妈，
1: 你
0: 妈妈
1: 啊，怎么了？
0: 你的脸反光，
1: 这是
0: 一闪一闪一闪的。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妈，你眼镜里还有一个跳舞的叔叔。两个，两个。
1: 颜如玉，哎，你学吧，书里这都是书里给妈妈带来的精神愉悦。
0: 妈，我也想弄能发光的书。
1: 那说明你没有沉入去看这本书。
0: 那妈，我看
1: 书。你看书。
0: 没有跳舞的
1: 叔叔。看叔叔。找你叔叔。
0: 来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4: 我们有话题，不过年了，不能一个劲儿的过年。
5: 好日子还能紧过，
4: 这么好事都让你躺着。
5: 是的，
4: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最后一点时间了，好不好？
5: 迄今为止，你人生中最顶级的快乐记忆是什么？
4: 哎，这个不得不说的小事情说，小时候父母带我和弟弟出去玩，平时花钱比较节俭，但那一天在小吃街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还买了一个氢气球，没注意到突然氢气球飞走了，我很害怕，但爸爸也没有骂我，反而很爽快地给我买了一个。回家之后我高兴地写日记啊，我还在弟弟在家里的墙上都写下了今天我是最开心的一天。
5: 我最快乐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我小的时候老去西藏，老是去西藏，
4: 是把自己的高反都弄得不高反了。
5: 对，就9月26号，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去西藏，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之旅。杰森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经典路线。然后呢，我们是全程零自费零引销，请三天
4: 年假就能是凑够这样一个11天10晚的这样一个旅程了哈。
5: 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大家可以微查信的公查中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去咨询啊。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大拐在节目中等着各位哦。
5: 拜拜
4: 拜拜。

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

0: 量和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 400-710-2862。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710-2862 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8到27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周五把烦恼暂时放一边，跟随旋律感受热烈与自由。今天的开场，孙燕姿绿光。

白色风车由周杰伦独自包办词曲，歌名与黑色毛衣遥遥呼应，但情感更为纠结复杂。没有炫技，却用最朴素的意象唱出了爱情中最真实的遗憾与坚持。刘瑞琦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门，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八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底下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七分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王力宏在美编这首歌的灵感源自昆曲牡丹亭及电影霸王别姬，最大的亮点就是刚才结尾那一段50秒狂飙259个字的 rap， 配合昆曲唱段不在梅边在柳边，让千年古典爱恋在嘻哈节奏中焕发了新

爱情信息，郭静用她标志性的纯洁嗓音唱出了少女初遇爱情时的那份雀跃、忐忑又难以自抑的悸动，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与温暖，让她在多年后依然能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薛之谦，绅士。

0: 比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提起王林路，人们总爱说他文艺，梧桐树影斑驳了半条街，咖啡馆的窗边坐着捧书的人。可是呢，在我眼里，这条路的底色从来都是烟火气，是油锅滋啦的声响，是面汤翻滚的热气儿，是那些开了十几年藏在树荫下的小店。咱们之前呢是分享了一家面馆，那大家又给我指了两家店，都是开了十年以上，风格却南辕北辙。来先说楼中楼面馆，这是徐州不多见的苏式面馆，肥肠面、焖肉面、鲍鱼面，汤头呢是有好几种选择，很讲究。每次我想吃清淡一些的苏式面，都会想到这家店。但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底啊，它已经悄悄关门了。味道留在回忆里，也算是王林路一段温柔的美食记忆。而马家面馆呢，则是和楼中楼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家店非常的小，小到你一不留神真的就错过了。这家店也开了快20年，还是非常朴素的样子。他们家的炸酱面啊，和别处的不一样，哎，不是干拌的，它是带汤的。那个面条呢是细面，但是非常的劲道，裹着浓郁的酱汤，你呼噜呼噜的吸进嘴里，满口都是酱香。刀削面呢是厚薄不匀，很有嚼劲儿。小菜是点睛之笔，有麻辣黄瓜，清脆爽口，还有海带丝儿，这个是酸辣又开胃，哎，都非常的适合你配着面吃。有些老店是遗憾退场，有些老店还在默默的坚守。王林路的烟火就是这样，新旧交替，生生不息。这两周我们真的在王林路上挖掘出了不少的好店，有文艺小馆子、咖啡店，有老式的糕点，还有这个炒菜，包括小吃，特别的多。那如果有什么我们没有分享到的，也欢迎你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许嵩，如果当时。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这个十一小长假包括中秋节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只要请上三天的年假，你就能开启一个超长的假期。而如果你打算有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充分的利用好这个假期的话，给你一个非常棒的推荐。9月26号 FM9.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开启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90月的西藏秋色正浓，在雪域高原欢度国庆，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厚重的藏族人文，又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节日仪式感。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那么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收获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给身体留足一个适应的时间啊，更加的适合我们。而且全程它是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那和刚刚过去的暑期团相比呢，加量不加价。本次行程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还有新措青徒步等等特色体验。精选的是拉萨酉阳酒店、灵芝四钻酒店，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美食都帮你安排好。同时呢，每个团呢，我们首先有一名金牌导游，还有一名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同时我们带队的主持人 Jason， 他今年这是第三次带队出发西藏，所以说您可以放心，有多重的保障。9月26号，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 Jason 和大家一起出发，十一天十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那现在您如果去报名的话，应该是还有额外优惠的名额和机会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可以直接进入旅游群。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有我微信的朋友直接给我发送西藏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没有我微信的直接搜索添加就能找到我了。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我们这周呢是分享了一期徐州新开的一家美食店铺，哇，他那个做的汉堡非常的惊艳。而且我们这周呢已经抽送出了几张无门槛的优惠券啊，我看群里有朋友去了，反馈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你想去尝尝鲜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啊，一键三连。我们在这周末呢也会继续的给大家抽送出福利，一共是送20张50元无门槛优惠券。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苏打绿简单生活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花。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傍晚5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叨叨家，我是董董董事蛙。今天我们又要共度两个小时的下班时光。此时此刻，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没有下班？没有下班也不能听节目，没有下班也能听节目。因为我们有不少弟们没有下班的时候呢，就已经偷偷的在那听节目了，是吧？董事花啊，说那个我还没下个班呢，在工位上面先给你打个卡。你别念我的名字啊，万一我们领导听见了。还是说已经到家了，拼搁那做饭了，听着收音机，然后这个听着节目做饭，咔咔咔咔。欢笑一声，伤叹一声。周五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微信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你有多少好朋友啊？这个微信呢是这个好友，你是不经常联系的，然后就把它删了，还是怎么着？你最讨厌微信上面的哪种行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你的微信好友啊，目前是个什么状态？你会删除微信好友吗？啊，你看一下你的微信里面有多少好朋友啊？你把它库嚓一下，就是那个微信好友，你会库嚓一下拉到底，拉到底，然后就能看到展示有多少好友。你看你是1000个、10000个、100个。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的朋友手机坏了，他换了一个新手机，就登录微信之后呢，通讯录是空的，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人脉全没了。但是呢，过了3天就发现生活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人找他，他也不需要任何人找他。那1000多个好友，原来只是手机里面的一个数字，不是生活的一个角色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的微信里面，你的微信好友目前是个什么状态？你会删除微信好友吗？或者说最讨厌微信里面的哪种行为啊？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我们依然会抽取2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

0: 61还在增加。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汉王打卡，真、快周末了，明天我再上一天班。祝你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向日葵，周末快乐。
0: 目前我的微信好友是2461还在增加。
1: 2461，哇，不少了耶。我觉得这个微信好友2000多个微信好友真的就已经很多很多了，确实不少了。就是我在没有用微信号加哦听友之前，我微信里面就是1000多个好友，1000多个啊。那后来加好友，加你们的就那就呜呜喳喳的，嘁哩咔嚓都鱼出来了啊，就加的满满的，富有富有的。心说我下班了，919陪我回家，嗨起来，今天真的是累坏了。那我们就明天这个一起去连云港，然后再 happy happy， 放松放松。然后你们先去，然后我稍后马上就跟上了。

0: 打卡打卡，金刚路打卡。
1: 嗯，欢迎我们的小胖子阿波罗，下个路口见，6516金子的爸爸，你们好。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

0: 我的微信好友有15000个
1: 啊，1500个吧，应该你肯定看错了，他没有15000个，就是最多一个号最多的话也就差不多06个、07个那一片啊，一个微信号就满了15000个，那不大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是1500个吧，宝贝，你再看一下。你这玩意儿整的15000个，你这是什么号啊？这是，到时候我跟你说，咔嚓一下，你给你弄是个诈骗号。嗯，你再重新看一下，是15000还是1500？

哈佛说，我目前的微信里面有839个微信好友，有超过98%的好友都是不怎么联系的，有一些互动也是在朋友圈里面进行的。我喜欢有活人感的动态，好友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什么的，一般都会给点赞啊。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在群里面发红包，然后每个人只能抢一分钱的，一毛钱发十个红包，一块钱发100个红包。哦，真的可以吗？一毛钱可以发，一毛钱发十个啊，就抢一分钱的，就是说一毛钱，一块钱发100。哦哦，哎呦妈，行，那就一分钱一个都是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关于你的微信好友目前是个什么状态？你会删除微信好友吗？或者说你讨厌微信里面的哪种行为啊？你的微信好友现在有多少个？反正就是关于微信啊。待会儿呢，我开直播的话，如果待会儿我开直播的话，在直播间里面，因为我们这不是同步直播吗？那到时候呢，就是我就不说我就说微某信，或者说我说绿泡泡啊，行吧？要不然的话，我又可能又要违规了。我到现在都没敢开，我这就有心理阴影啊。我们先卖货吧，卖完货，然后呢再卖旅游，卖完旅游，然后再开直播，要不然的话太恐怖，太恐怖了。快活人生，悲哀人生。来，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的阿列克谢红肠，就是那个哈尔滨的红肠啊，阿列克谢红肠。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一定要买来尝一尝，真的非常非常的带刺个巴的啊。说到哈尔滨的红肠，那是全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到了哈尔滨做起来的烤红肠生意啊。他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的含量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你掰开那个红肠的肠身，这个果木香或者蒜香、胡椒香，满满的都是肉，肠音的紧致，特别的弹牙，一口下去完全都是肉香。在官网上面呢，一斤要卖到66.5。今天呢，我们是中秋的美食福利啊，这个红肠就卖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买3斤送2斤。五斤一共到手20根，只要179块钱。到手20根一共只要179块钱，就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啊。这个到手只要179块钱，就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你就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买得到。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叫阿列克谢红肠。就是哈尔滨这个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啊，你这超级超级的给力啊。如果说你买来自己吃，中秋节买来送人，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理有面的，又有这个特色，然后呢又有这个档次，要啥有啥。而且呢，我们就是每斤红肠，它是怎么整体呢？给你这个经典的礼盒包装，然后每一斤红肠还都有一个小礼盒，你买回家啊，这个招待亲朋好友啊，作为礼物送人啊，啥的都倍儿有面子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给我发送市花两个字，哭嚓一下，我把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我老是给说错啊。阿列克谢红肠啊，新疆阿列克谢红肠，这个对链接啊，想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就有弟们就问我，就说那个今天那个红肠还有吗？昨天没有来得及买呀，我抓紧时间，我说今天最后一天了，你快点吧。我说我昨天也买了一些啊，他说我要啊，你快，你给我留着啊，10盒嘛。我说那个那不一定，你看你按你那个按你的手速，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像按照之前我们卖的那个就是那个厚的啊，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啊，还有那个兰蔻精纯啊，还有那个 SK2 的那个什么水呀、精华啥的，还有大红瓶面霜，就是还没下节目就没了啊，就没了。然后到第二天，有的朋友就是想着他当时听节目的时候就在车上面嘛，想着我到家买，可是到家之后一吃饭一干啥就忘了。然后第二天一想起来说，石花能不能给我发个链接？结果发过去之后没了，就没下架了，下架了就是没了啊。这今天呢，不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情况，就发过去之后就链接没了，链接没，还有我们的那个四宫格的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也是的，没了啊，全都没了，所以呢，今天这个179块钱的阿列克谢红肠啊，大家一定要去买来尝一尝啊！想要这个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都超级超级的合适，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啊，到手只要179块钱啊。 另外呢，就是想要去西藏游中秋国庆双节，然后中间呢请上三天假，想要跟着 Jason 一起9月26号出发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这个西藏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链接了，而且你还可以进群具体的进行咨询。有人说，如果你没有在秋天的时候去过西藏，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它最美的季节是何等的震撼人心。也有人说，如果你没有看过秋天的西藏，也就不会知道自然的造化能创造出世界上最摄人心魄的美丽。九十月份的西藏秋色正浓，秋天撬开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模样一览无余啊！有人说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的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不要犹豫，那这一个中秋国庆双节，然后中间加上你的三天年假啊，等的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出发。9月26号 ，Jason， 带大家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想要了解的朋友，给这个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0: 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今天还是上一天晚上的休息。
1: 嗯。
0: 微信好友的话，我大概有1300个左右。
1: 嗯。
0: 这1300个微信好友，大概得有1000个是我那时候干谈贷转微的时候加的用户。剩下的300个紧张联系的应该不到50。微信我反正是就是工作用，我朋友圈一年的发一条两条吧。其他基本上人家就是工作用微信，其他时候基本上我不大喜欢用这个微信跟人打电话，我基本上跟人打电话都是直接挂电话，我感觉微信打电话这个不那个，它那个通话质量不行。
1: 哦，就是没有电话听着群聊是吧？嗯，行，每个人他这个习惯不一样啊，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这个电话通话时长多呀啊，对对，然后用不完啊就可以啊，那有的那就一个月只有10分钟的免费通话，那他就用微信。

0: 点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微某信啊，微某信，你那个绿泡泡里面，是个什么状态呢？你有多少微信好友啊？或者呢，来说说你平时会删除好友吗？你最讨厌微信里面的哪种行为？哦，微某信，我的妈呀，微，我错了啊，微某信里面的哪种行为？要给咋整？我马上要信息分裂了，我马上要错乱了，我的妈呀！那是怎么弄的？我的妈呀！那怎么想到这个话题？想完之后，这个话题在上节目之前，我突然要开直播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能行吧？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就是手机里面有多少啊，这个微某信的好友啊，绿泡泡的好友，就是最巅峰的时候呢，你能加到多少啊？有多少里边的好友是平时不太经常联系的？有多少是真正活跃的联系的啊？你有没有想过想一想的？所以呢，就是又一个尴尬又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你会删除那些平时不太联系的好友吗？啊，也有没有因为删除了好友发生过一些事情？因为之前呢，你看之前就那个杨颖 Angelababy 啊，他就说他添加了刘嘉玲的微信啊，后来呢什么过年的时候好像给刘嘉玲发什么过年祝福还是干什么的，然后呢发现刘嘉玲把他删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后来刘嘉玲就解释说自己是因为换手机啊，然后平时没有联系的，这个就是没有移步到这个那个手机啊，就经常联系的，然后就移步到了那一个手机里面，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吧。肯定啊，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或者身边的朋友身上也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把这个啊这个绿泡泡好友删除了，结果呢过两天又见面了，就特别的尴尬。然后呢两个人还往前倒腾，哎，我记得我有你的那个微某信啊，怎么没有了呢？啊，你看我这还有你的啊，然后呢你怎么把我给闪了啊？你这个人你四个人不，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干什么啊？然后呢前面两个人聊的还是热火朝天的，一转眼两个人就撕不起来了，劈头散发呜呜喳喳打起来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啊，说一说你的微某信的绿泡泡里面目前是个什么状态，哎，你的那个好友有多少呢？嗯，你最讨厌里边是什么行为呢？你会删人吗？嗯，好嘞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广西一位26岁的唐女士，她呢因为长期吃外卖，每天多达4-5顿，去年确诊了什么，又是糖尿病啊，又是中度脂肪肝啊，又是什么肾囊肿啊啥的。确诊2个月后复诊的时候呢，因为出现并发症就被直接送进了抢救室。那唐女士呢就介绍说，她平时的碳水摄入量偏高，奶茶咖啡几乎每天不断，还长期熬夜，夜宵也是家常便饭啊。唐女士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不要拿年轻当挥霍的资本，不要等进了抢救室才后悔啊！就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善待自己的身体，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啊！一天5顿外卖，这真的是把外卖当饭吃了啊！当饭吃，当水喝啊！他奶茶、咖啡不断啊，这就是在给身体埋雷。就外卖呢，大多数就是高糖、高盐、高油啊。你再加上自己不规律的作息，再加上缺乏运动，什么样的身体也扛不住这样折腾，对不对？就是说，完全是自己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给送进了这个医院啊。但是相比于外卖本身，就一天5顿外卖，他这也确实不简单啊。胃口确实不错啊，你说一天5顿。你这外卖，你这再便宜你也不便宜啊！关键是啊，他也不便宜，他怎么就一天吃5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上海飞洛杉矶航班啊，这个小孩呢不停的打扰邻座的乘客，旁边的就是乘客呢就好心的提醒，然后孩子的爸爸非但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还直接动手打人，机组呢就提前通知地面，这个飞机落地洛杉矶，涉事人员就被人带走了啊。这位父亲因为飞机上伤人被视作航空安全威胁，当场被捕，第二天凌晨就被遣返了，一家三口全部都被遣返了啊！然后他的签证也直接作废了，一时冲动就挥拳，代价是全家人的出行资格全部都给清零了，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啊！用万米高空，你觉得你是怎么的？你飞上了万米高空啊？地面
三万英尺的距离啊，你怎么就是法外之地了？那个法网就给这罩不转你了啊。国际航班对这个机舱暴力是零容忍的啊，所以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克制啊，这真是上阵父子兵。你说这你还不管自己家的孩子，你还对别人动手，你说你是怎么给孩子当榜样的，对吧？孩子吵闹你管一管，哄一哄啊，对吧？这邻座的乘客人家也就理解了，你飞机上你说你这带着孩子也不容易啊，你说这你说你这可好，你这可好，你把管的力气全部用在了挥舞拳头上了。别人提醒你管管孩子，你就觉得丢了面子，用拳头把面子给找回来，结果呢面子没了，里子也没了，全家人入境的资格全都搭进去了。嗯，行了，踏实了，嗯，聊心也死了一下子，嗯，一下子安静了，整个世界安静了。

最近呢，贵州贵阳靠近黔灵山一带，就野生猴子频繁下山进城觅食，不少猴子呢到夜市摊位就偷吃货品啊。这个夜店的姚先生说，山上食物不足，他们就下来觅食，天天来吃水果，也没有人管，赶了也没有用啊，赶了反正还是来了。货品损耗只能自己承担啊！猴哥对吧？心想着这想当年老子大闹天宫啊，从这个南天门砍到凌霄宝殿，眼睛都没眨一下。你这偷吃你几个果子你就介意了啊？对吧？但是呢，人家摊主就想着你吃几个尝尝得了，你这没完没了了，你一趟一趟又一趟的，你说嗯？哎呦我的妈呀！谁都不容易啊，但是最不容易的呢，可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猴哥把整串香蕉扛走，连个付款码都没有扫的摊主。所以呢，下次我们要是去这附近逛夜市的话，看到有一个水果摊旁边蹲着几只猴子，一边吃一边打量来往的顾客，你不要惊讶，那是监工啊，就评估一下进货渠道啊。哎，我的妈呀！

0: love you
1: 的。要是我发现那个我朋友的那个朋友圈
2: 啊，
1: 对我的是一条杠
2: 啊，
1: 不让我看他朋友圈，那我就会把他删掉。
2: 哎，你和我一样哎，我也是的。就你们添加我为好友，就是那个啊，就我里边的，就是我有时候呢就点开他谁的，然后一看我是一条线，然后我就立刻就把它删掉了，有的来不及删啊，有的来不及删，等下一次再看的时候，哎，怎么又没有线了？

子檀说，我现在是1300多个好友了，前段时间删了100多个单向好友。也就是说人家把你删了，对不对？你不知道，然后呢你可能你没有删人家，后来呢你也知道人家把你删了，然后你就把人家也删了，清理了100多个，一下子感觉整个世界清醒了。

0: 哈哈哈，有时候下好了，买好了啊，1790啊，买了10箱，真的买了10箱，我的妈呀，他没骗我。哎呀，哈尔滨红肠，感谢感谢信任啊，祝中秋国庆快乐啊，今天的音乐带劲儿，不犯困对吧，真好，那么就多听一会儿啊。
1: 林兄弟，我刚刚听你说
0: 啊，怎么呢，
1: 有人屏蔽你朋友圈不让你看一条线、下了我慌，你能打开我的朋友圈、看看有没有把你说的一条线
0: 啊，
1: 还好我是对你公开的
0: 啊。哦，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那你我就心想着，你以为我以为你一看对我是一条线了，我显得一条线我就给你整成一面啊。

是那种你比如说出去买个东西啊或者干啥的，就那种也不算不上是朋友啊，就那种或者是去哪儿什么，就是去主要是买东西啊，去哪儿买个东西下个单啥的。然后呢比如说人家说留个微信啊，下一次怎么怎么，像那种呢我会设置成仅聊天。如果是设置成仅聊天的话，是不是那就是别人看的话也是一条线呢？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到就是好朋友，你比如说加了那个微某信啊，就是那个绿泡泡的好友，加完了好友之后呢，可能当时就想着啊，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或者怎么样了啊，结果呢你一点开就是那种设置成了一条线，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赶紧自查一下，就生怕自己也不小心或者是被屏蔽，或者是误屏蔽了别人啊。挺好，你这边呢是完全放开的，我也就放心了啊。朋友圈呢可能一条线，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讨厌谁，就是单纯的想要锁起来清空动态，就是也不针对个人，可能就是想着就是给自己的家人看。

今天呢，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关于你的微某信，关于你的绿泡泡的是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你的微信好友大概有多少呢？你会删除微信好友吗？这个你还讨厌里面微信哪一种？比较反感哪种事情啊？删除好友可能也不是最尴尬的，对不对？就是在删除之后，如果两个人还能够见面的话，那真的就还能再续加上个微信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尴尬了，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朋友就是有这个删除微信微某信这个好友习惯的，真的是三思而后行啊。天琪说，我就是一段时间看看好友里边不怎么联系的，他占个名额，看着也挺碍眼的，没什么用，也不联系了就删了。那你就是说的那种定期清理，就让自己的通讯录变得简洁又高效啊。道子说，我不太愿意删那个通讯录啊，我一个好友都没有删过，本来就几十个人，再一删更没了，基本上就放那儿就放着了。我的微信联系人里面就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呢，咱就是说那个节目互动啊，我真的是就没有删过。以前呢说删也是吓唬大家的，但是呢我经常被别人删啊。如果比如呢有的时候我发个视频呀，我想选几个人分享一下啊，那然后一发呢就你已不是对方的好友，无法发送信息。就那一刻呢，我真的是心里面拔凉拔凉的，就是放个暖水袋它也不管用。啊，我的两个微信基本上都满了啊，因为一个微信它就一万多点，就10007、10006那一片啊。很多的朋友就说，世花你是不是把我给删掉了，你是不是把我拉黑了，哦，为什么我跟你说话你不回呀，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是真的回不过来，因为现在呢就是我除了就是谁要买东西我给回一下。

因为那不是能挣个块八毛吗？能挣个三毛五毛吗？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你的微某信啊，你的绿泡泡好友目前是个什么状态？你会删除微信好友吗？啊，你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就特别尴尬的事情啊？哪些情况之下你会把这个好友给他咔嚓一下删了呢？M 说换单位我就会把以前单位同事都删了，一个都不留啊。后来呢，有一个前同事加我，我又给加回来了，跟我说他要结婚了，让我随份子钱。剩下说我的微信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我没有数啊。你就把那个好友滑到底，你打开你的绿泡泡啊，你就把那个好友滑到底部，你就能看到拢共拢有多少人了，拢共拢，拢共拢有多少人了哈。嗯，王悠悠说懂，我儿子说了，懂懂不会删除我们的，嗯，我是不会删除，但是我经常被别人删。

0: 音乐多多香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果为沙棘苹果，风味酸牛奶。
1: 日有风飞散发披肩，眼泪散发一丝。
0: 好，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啊，刚才忘了告诉大家了。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了啊。最近不是一直在被封杀吗？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缘分啊，你不单独搜的话可能真的刷不到我。一直在违规，一直在被封杀。我也真的是无语无语了，真是无了个大雨。尽量多注意一点吧，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啊。加不加无所谓，有事打电话最好。打电话也挺好的。那一家三口可能觉得还是在国内，国内也不能饶了他，对不对？国际城邦山雨世家这一片也成动物园了，全山上的猴子都跑到小区里面觅食了。以前我有个前同事，就是他在全山上面值班，他说那边有好多好猴子，他说董董你能不能来全山上面找我玩啊，我带你去看猴子。然后我答应他好多次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去。有什么样的熊孩子就有什么样的家长，是的啊。火山洞放射今天严实，今天穿可厚了，你知道。谢谢低调，谢谢雅虎，谢谢你们，谢谢玲珑，谢谢开心，谢谢小七，谢谢无敌喵喵，谢谢你们。

上一次呢，我穿的黑衣服，然后它这个屏就一直闪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开了上面那一排灯的原因吧。那天的时候是前天还是昨天，穿了黑衣服，然后它没有闪屏啊。那我今天呢就又穿上黑衣服，因为平时还是挺喜欢穿黑衣服的，就因为之前的时候穿着黑衣服开直播，然后它就一直那个屏忽明忽暗，忽明忽暗，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两天没有了，没有这个情况了，那我们就又穿上黑衣服了。谢谢小董，谢谢伸懒腰，谢谢 DS， 谢谢多好姑娘，谢谢蓦然回首，我爱你们。为什么听不到声音了啊？听不到我开静音了吗？没有。听不到声音吗？是之前的时候，我是那个，是这个的时候，我才，哦，可以听到是吧？对，是你手机的问题，你调一调，你看你是不是把音量给关了？我没有关，我没有关静音啊，宝贝，我没有关静音，你看一下，哦，可以听到哈，好，好嘞，哦，好了，行，那我们就一起愉快的度过这美妙的下班路，周五，周五的时光总是特别的快乐，对吧？特别的开心，令人欢喜，欢喜雀跃。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就是关于你的微某信，关于你的绿泡泡上面的一个情况，有多少好友啊？看一下，你会删除好友吗？除了删除之外，你还讨厌哪种行为呢？

给董董给世花发啊、互动。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小玄子说，即使不联系的人我也不删除，也许以后会联系啊。你过年的时候给人发个祝福信息，看看人家把你删了没有。诚心诚意说，我是经常的删除我对象，吵完架之后我就会删除了他，删了他之后再加回来，然后非常的情绪化。望远山说，大家的微信头像跟名字，就是你的微某信的头像跟你的微某信的名字最好不要一起改，改完之后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了，有的改了我就以为是个陌生人，然后我就给删了。嗯，确实，因为你有的时候呢就是找那个联系人通讯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多人怎么完全不认识啊，他这个名字也没见过呀，这个头像也没见过呀，是加了谁呀，是谁呀，是啊、是互加的吗还是怎么着，然后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然后这是一个被容易被删的重灾区啊。

螃蟹说他的绿泡泡上面有2222人，2222人，才好啊。了呀，用我那儿的家乡话就是了呀，聊钱了呗，那是了个音呀。哎，我们为什么说聊钱的时候不是了钱呢？了钱了呗，那是了个音呀。

0: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马上就回来。
1: 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考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9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响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嘞，那抓紧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阿利科西红肠，就是那个哈尔滨红肠，官网上面呢是一斤要卖到66.5元。今天呢我们是中秋的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一箱179块钱，合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就这个价格你去当地就对未必都能买得到。而且呢有给你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面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节送人特别的有特色，又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啊，就是呢这个这个阿利科谢哈尔滨红肠，它不是普通的工厂的，就是那种流水的做那种流水线的啊，人家是正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24道传统的工艺和老配方，就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就是做出它的肉的香味来。烤出的红肠呢就肠身是那种油亮红润的，你掰开就能看到里边全满满都是肉啊。然后果木烤过的那个肠衣呢，它又特别紧致又嚼头，一口咬下去蒜香啊、胡椒香烟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啊，就那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些风味肠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在官方呢售价得66.5元一斤啊，今天我们是中秋专场，买3斤送2斤，到手5斤20根啊，20根这个哈尔滨红肠，只要179块钱啊，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吃送人都超级超级的合适的。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号风竹马，周五了，快乐吗？周五特别的快乐啊！明天要去吃大席了，然后吃完大席还要带队去连云港，然后去连云港转一圈啊，超级快乐。希望这个正在听广播、正在开视频直播的朋友都能够像我一样快乐。谢谢你，梦中有你，谢谢陈建，谢谢清新，谢谢 Frank， 谢谢格格，谢谢简单人生，谢谢号风竹马，谢谢胖胖，谢谢暖小张，谢谢你们，嗯。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的微某信，你的绿泡泡目前是那个好友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你会删除好友吗？除了删除之外，你还讨厌哪种行为嘞？Smile 说，懂，三年前加的你的微信，你从来没回过，我也没有删你。那你真的是非常的大度，非常的大气啊。是现在我们的手机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这么一个软件就是这个绿泡泡了啊。自从有了绿泡泡，那谁还打电话呀？那谁还发短信呢？是吧？现在的社交礼仪呢，就是那个绿泡泡给你秒回的话，就等于是我有时间啊。这个绿泡泡轮回的话，那就等于是他屁股那死口扔上来啊。如果说你的电话响了啊，就是手机电话响了，可能就是诈骗啊，或者推销啊，什么爸妈查岗，就这样的啊。如果说呢，你是那个就是短信来了啊，然后你一听见第一短信来了，你会就想着哦，这是收验证码了，这手机欠费了。这或者呢是好客山东豪迈徐州欢迎你。你们有没有发现手机短信现在说的最多的，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然后你开着车或者坐着车，一走到哪一片这个这区域啊，然后一到了山东啊，好客山东欢迎你啊，山东济南欢迎你，山东青岛欢迎你，什么啊，一到我们徐州，徐州欢迎你，一到哪反正都是欢迎你啊，我们一到新疆，新疆欢迎，内蒙古欢迎你啊。

汉言说懂，在你的群里面你发的东西我就信，在别的群里面大家发的东西我就不信啊。毕竟我们是这个主流媒体，对吧？还是有公信力的。毕竟我们是电台，也不是电诈啊，对吧？我们要是骗人的话，自己先害怕啊。自从有了这个微某信，自从有了这个绿泡泡，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圈子扩大了不小，对不对？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唱的是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腾讯让我们相遇。自从有了你，电话就被我抛弃，多少语音多少表情交织成一片维度的信息。感谢风，感谢雨，感谢 WiFi 覆盖着大地。自从有了你，短信是验证码的意义，一起群聊，一起发图，岁月里全是撤回的痕迹。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肩并着肩刷着手机。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我们手牵着手刷着

0: 音乐咚咚锵，直播间由六件乳业特约播出。
1: 中华北路燕山段自北向南方向，在地铁二号线
0: 说好
1: 九里山，这九里山站出站口，那边有一个依维柯，还有一个轿车，并上了，在最西侧的右转车道，有路过那边需要右转的地面，稍微往前踢一踢，再右转，不然的话就不要搁后边等了，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摆设好嘞。
0: 好嘞，谢谢我弟们，谢谢啊。中山北路延长段自北向南的方向，在地铁二号线九里山，那个九里山站的出口那，就是有事故啊，在最西侧右就是转右侧车道啊，就那一片，大家这个路过这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我们的姚说那个还有菜鸟驿站是提货码通知短信哦，菜鸟驿站的提货码通知短信啊，对，我都是从那个支付宝上面直接就看那个，就现在都是报手机尾号，直接你就报手机尾号，然后他一看你，但凡是你这个手机尾号的那个什么相关的快递，咔嚓一下全部都给你拿来了。
2: 董董阿姨，我放学了，我先来打个卡。
0: 哎呦，你嫩蛋肚子，你管了咱么？

0: 舅阿姨，我喜欢你。
1: 哎、哦，我的宝嘞！
0: 想你了。
1: 哎呦，你呢呢？
0: 你我等会就马上要上我的英语课了，你快点播放我的英语。
1: 哦，你现在听到了吗，宝？不，抱歉啊，你这过了十几分钟了，我才给你播。我妈呀，我错了。
0: 舅舅阿姨，哎、我在直播间看到你了，你好白呀。
1: 哎呦，你弄的那是因为那个是滤镜的事儿，滤镜的事儿、啊。要不然的话，我也不白，我去老黑，我晒的，我这一个夏天晒去老黑。谢谢我的宝贝，你看他的嘴好甜啊！哎呦我的。
0: 冬卷阿姨，我喜欢你，我想你了。
1: 哎呦我的天，这话都说不利索。你说人表达的就是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原地高低，他得都不行啊！哎呦我的妈了！你看，恁这说话说着利索的，我也没见恁给我发呀！啊，恁怎么弄的那事儿？恁连个猫还赶不上！哎呦我这扔蛋豆子，猫扔扔的。
2: 南三环，堵了，塌房了。
1: 南三环那边啊，他给我发的位置呢是，南三环快速路茶棚社区那边啊，就是车多环形，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阿虎说，我的那个绿泡泡里边1541人，我从来都不删人。再说了联系就是那些人啊，就说平时联系的就是那些人啊，反正有1541人就在那个绿泡泡里面啊，嗯，平时呢也不删人，嗯。如果你发现别人把你删了，那你也就对吧，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占着你的空间了哇。龙天飞马，祝你周末快乐啊、这是段一鸣给我发的，6844个朋友啊、说我也懒得删了。那你是干啥的？是干哦，是银行的，因为他后面备注了啊、平安银行，哎哎呦，是银行的，行，那就应该客户居多啊。客户居多，懒得删我们就不删，嗯，收紧内算大，嗯，你朋友短了咱不怕，嗯。

0: 俺走不了，走竹山，竹山绕行吧，走鹰湖上绕行。
1: 啊、哦，南三环啊、哦，南三环那边就是茶棚社区那边车特别的多，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然后现在呢，就是走不动了，建议大家走竹山，绕行啊、走云龙湖绕行啊、如果能绕行的就绕行，不能绕行的那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就好了。谢谢，谢谢我们的螃蟹。哦，我看一下啊，这谁说的？紫檀啊、紫檀说那个，我现在是1300多个好友，前段时间哦，这删了100多个单向好友，说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给他转账，你就知道他有没有把你删了。哦，就说你给你点开他的头像，然后给他转账，然后呢，他如果能转提示什么，让你输入姓，他就是没删你，对吧？如果说不能转，那就是删了。哦，这个办法好哎，大家都试一下吧。如果你不确定对方有没有把你删了，你就用这个啊。或者你他朋友圈也看不到，然后呢，你又不确定他有没有把你删了，你就测试一下，用这个办法测试一下。
2: 哎呦，累完了，猫那雪雪的，
1: 猫那雪雪的，哎，到底是猫那雪雪的还是猫那火火的啊？叙鲁话的正确说法是猫那雪雪的还是猫那火火的？谢谢我们的冰，谢谢 WH5， 谢谢 Frank， 谢谢梦中有你，谢谢你们，谢谢陈建。落日微风说，有一些好友热衷于微某信绿泡泡的语音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太好了啊，直接发语音啊，也可以这样。然后呢，就天天发语音。后来我就实在不想听了，嘟嘟啦嘟嘟啦的一大长串的语音，有的经常发语音的，赶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删了。确实是的，就有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比如说他说的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然后一转过来呢也是那种看不清了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啊，就很烦的时候一咔嚓一下给删了啊。我觉得就是尽量的能不发语音我们就不发语音，就是就和朋友啊，节目里面也无所谓的。我有那个耐心啊，这个就是比如说和身边的人啊，最好就能文字的，因为你的文字的，你比如说发那么几十个字，然后一看啊就知道。你要语音的话，它嘟嘟拉嘟嘟拉，还得点着从头。你如果中间点了停了，或者干啥拿听不到了，又得从头听。木木说，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会把一些这个微某信的好友的本人头像和他本人进行对比，基本上每次都能笑出猪叫，差距太大了。你也是闲的啊。汉言说，懂，在你的哦，这说过了啊，这个说过了。张岩说，那个我的微某信的好友挺多的，差不多有2000多人了，干什么的都有。我的社交圈子可以不？那相当可以啊、确实相当可以。甭管你干什么，哪个方面，就是你比如说你上到这个找个旅游搭子一起，对吧？下到哪怕是母猪的产后护理啊、那都不是事儿，那也就是方圆几里的事儿啊。百叶啊，说那个微某信里面1000多人，但是联系的是真的很少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微某信里面可能就是人不少啊，但是呢，联系真正联系的好像也没有几个，对吧？早上起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打开你，因为你会收到看到就留言提示还挺多的，比如说会有99加呀，怎么怎么样的，可能你就会想着哦，这么早就聊得这么热火朝天了，结果呢一点进去一看，可能是公众号推送啊，什么房产中介啊，什么家什么什么代购啊，什么拼多多砍一刀啊，哎呀，什么投票啊。可能是真正给你发信息的啊，就还是那么几个，对吧？比如说有家长啊，就给自己的孩子发信息，就是一些类似于什么，这个你还没看吗？马上就要删除了，快看！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吃了，千万不能再吃了，你还在吃吗？想要知道怎么健康，就看这里。还是这样的，一切都随风。
3: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4: 那是这里。 感谢得了，感谢得了。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

0: 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家长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薅一波中国移动全球通的羊毛啊，就是光明正大的去这个薅这个的获权你啊。以前呢，出差旅游啊，或者是机场蹲角落可没毛啊。现在呢，就是我们也能够昂首挺胸的进休息室了。银卡是2次，金卡是4次，白金卡是6次，钻石是8次啊。钻石卡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你就挺厉害啊。那还有这个景区的优惠券，钻石卡呢是直接减110块钱，省下来的钱也够买好几杯秋天的奶茶。5G 网速加速的全场景的提速啊，刷视频打游戏都是不卡顿的，谁用谁知道。流量红包每个月都能够送人，银卡金卡3次，白金钻石是每个月5次啊，转赠好友啊，感情也能够直接升温啊。再一个呢，就是生活的福利也是非常的绝佳的，生日当天打电话是不要钱的，记得给自己打个电话，或者给谁，给你亲爱的他打个电话，或者给家人有朋友打个电话啊。还有呢，就是优享会酒店这个85折无限次啊，住到就是前台都认识你啊。移动甄选好物，钻石能够领9次，这个出国漫游也是包免费的。全球通全家共享啊，权益多到像开盲盒一样，银卡金卡白金钻石总有一款适合你，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去移动营业厅啊，或者是 APP 看一看中国移动全球通。千百鱼说，世花我要吃红肠，我抓紧现在就给你发过去啊。行，看一看吧，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说一说你的威某信啊，你的绿泡泡里面的这个好友状态，好友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会删除好友吗？或者说你比较讨厌微某信里面的就是哪些好友的哪些行为啊？你可以说，我的小学群、初中群、高中群都是刚加上第一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热闹，然后第二天呢就偃旗息鼓了，以后就再也不说话，不说话也好，对不对？总比这个动不动就组织一场什么聚会要好一些，对吧？你去了之后呢，你就看各种人在那吹牛显摆，或者呢就是你看到曾经的爱恋现在变成了现在干电焊啊，或者是你的情窦初开200多斤往你身边栽啊，要么就是当年想得却得不到的现在也不想要了。然后呢，这个群的名字可能叫什么什么5班永远在一起，9班啊永远不分离，就那种。柚子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测试除僵尸粉，我参与过，那个时候呢总能够接到这样的微信，测试僵尸粉误会。我之前也是的，收到过，我一看之前就是有一个他是给我发测试僵尸粉，我心想着这个搭个讪呗，因为那是之前我的一个师哥啊，立马我就回了一个，我说我不是僵尸粉。

我瘦了，我这一个夏天瘦了8斤呢，我这一个夏天瘦了8斤呢。看啥看？有你好看吗？还偷偷的看？看什么看？谁偷偷的看？思瑶姐姐，谢谢你啊！谢谢随风飘扬，谢谢我们的思瑶姐姐。哎，谢谢白昼的月亮。他们说我现在有韩国风了，嗯，是韩国风，就是在韩国疯了的那种感觉吗？是，嗯。他说我有韩风了，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不是，就是那个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啊，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啊，姓董的董，董石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了啊。我们来见一面吧，要不然又有2天的时间不能够看到。嗯，趁着今天周五，大家彼此见一面好不好？嗯，彼此祝福一下，周末快乐。瘦了是吧？嗯。谢谢玲珑，白昼的月亮啊！我不主动删人，也不主动拉黑，谁要是拉黑我，我绝对删除。嗯，哎呦，哎呦，哎呦！木蛋说，我的微某信里面差不多有900多个人，然后里面呢有一半都是卖东西的。打开我的朋友圈。就是可以像逛商场，就可以逛像商场逛小吃街。我们的小勉说，绿泡泡里面的好友只能保持200多个，会删掉记不清名字的微信。平时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给我发语音，我只喜欢收文字信息。服务类的行业给我发语音，我不听，我不听，耳朵，我不听，我不听，我的眼睛看不见，不要再给我发了。哇，瑶瑶柠檬茶啊，分享的今天的蓝天真的好好看啊！现在呢，你们还能够拍到吗？现在还能够拍到夕阳西下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给我发几张让我看一看啊？如果你得闲的话，如果不得闲，比如说你要去约会了，你要去吃饭了，你要去干啥了，那就不看了，那你就不要给我发了，也不要拍了啊。就坦然的就去过你的周末就好了。嗯，如果得闲的朋友呢，你就给我发一发我看看。嗯，螃蟹说你现在微信好友有多少？嗯，就是满的，就两个基本上满了，然后一边踢一边再加、嗯、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在群里面的但是没有加我微信的啊、嗯、那也有具体的没算多少。嗯，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但凡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怎么样互动，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因为我一说又得那个就是违规啊。唯一小串手擀面呢，是我们徐州经营了10多年的本地的老牌的炭火烧烤店，嗯，被誉为徐州烧烤的代表之一啊。它主打的呢就是本地小山羊羊肉串，还有那个鸡汤手擀面，是我这个董总花总啊霸总的那个翠花，我的白月光啊，刘翠花，嗯，亲手擀的面啊。羊肉呢是那种现切现穿的，然后炭火烤肉，烤的肉香十足，然后手擀面的汤头特别的鲜美，搭配特色的小菜和肉末，而那肉末和小菜也是我家翠花亲手做的啊，亲手给你撒上去啊。面条呢特别的劲道，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特色的油包干啊、羊肋条啊、白串啊都非常非常的给力啊。这个地址呢是在风尚米兰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由一个店面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两个店面，有上千平啊，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下午的4点钟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啊。如果说你今天下了节目，这个不是下了节目了，下了班啊，或者等我下了节目带我去也行啊。你下了班之后呢，想着去吃一顿，带着孩子一起去吃一顿，那你就去吃啊。或者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和我互动一下，说不定你哭嚓一下就中了呢，88块钱，你们一共吃了188，然后你就付100就好了。然后你们一共吃了108，那你就付20就好了。这个节假日呢，就周末这个人比较多啊，你去看一看吧，能排上咱吃啊，排不上咱等着，等着排上再吃。

哇，七秒鱼已经买好了哈尔滨红肠啊。谢谢你的信任啊，金秋团圆记，哎，这是俄式配方啊，肉香特别特别的浓郁，然后呢，熏烤锁鲜啊，弹润适口，冷切百搭，五斤装的啊，哈尔滨红肠买来尝一尝吧，嗯，期待好吃啊，因为我也买了啊，期待好吃啊。肯定好吃，因为呢，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天天叨叨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嗯。

0: 懂啊。
1: 哎，
0: 我微信好友两三百个吧，
1: 两三百个啊、
0: 就是
1: 哦，
0: 有时候会固定清，就是看我看到这个微信名，我都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我就给他删掉。
1: 哦，
0: 然后我是最不喜欢人家发在吗？你在吗是啥？你有事就说事。
1: 嗯，
0: 我也是，如果我没时间的时候，你给我发就是很多很长的语音，每一条都四五十秒，我真听起来有点压力。它不像文字，而文字你还可以反复的看，语音你反复的听不是很方便。
1: 嗯。然后呢，他后面还说了啊，就是这语音确实是不方便，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一听或者误点了哪儿，他这个语音就断了，断了呢，有的他就你前面就没听清楚，然后只能听后面再续上的话继续播放，要不然呢你就再从头再听一遍，就是，哎呦我的妈呀，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咱就说呀，嗯，这个费了老鼻子劲了啊。
0: 我想给你吐槽一下我们公司。
1: 你说啊、嗯，
0: 它本来是大小休，
1: 大小休、哦，
0: 但是因为国庆和十一调班的原因，那比如说他下周嘛，本来就是周日就是法定上班的时间，但那周我们刚好是单休，他就会把这单休的那一天再往上挪到上一周，
1: 嗯，
0: 所以我现在。9月和10月，我估计我每周都是单休，我除了放假。真是好累，很疲惫，真的。
1: 就调来调去的，对不对？就是
0: 想问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双休的工作多不多呀？好想换一个呀！
1: 啊，如果说一周能就是说那个或者隔一周能够完整的歇两天啊，就还蛮好的，对吧？你如果说就是那个全程单休啊，在连轴转呢、啊，人那种持续的紧绷啊，身心透支啊，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累。希望你们的领导搁这听节目，看看给你们就是啊，多加点休息啊，因为你就是你一天休息，你根本就不能够回血，你知道吗？你根本还没回血呢，然后还没缓过来呢，又要上班了，就是疲惫一直这样累积堆积啊，早问四个头，早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休息日啊，我的节假日啊，都去哪里了？好了，凤梨。

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穷，官网加高，今天是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这过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悲喊一声。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微某信，就是你的那个绿泡泡里面这个好友，微某信的好友目前是个什么状态，大概有多少人呢？你平时会删除好友吗？或者是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微某信啊，你最讨厌这个那个微某信好友的哪些行为啊？他是发语音啊，什么卖东西啊，是怎么发什么样的朋友圈啥的啥的，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就整吧，你就说吧啊。啊，绿箭你买了，好的，这个超级好喝的啊，绿箭果维的苹果沙棘，沙棘苹果蜂蜜酸牛奶，张小肥说，我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就是在微信里面又分组啊、分标签啊啥的，啊，这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这些人能看到，那个朋友圈那些人能看到，哦，你知道吗？我就分了两个组，因为一个呢是听众组，一个是家人组。就比如说我发给你们看的东西，我绝对不能让家人看啊，因为我发的那一些工作方面的信息啊，又一会儿视频链接啥的啊，我就不让他们看。但是所以基本上就日常个人的一些这个发朋友圈啥的，我是都不会设置什么这个标签那个标签那个标签，除非是工作方面的，我就发给工作方面的，就工作方面的，或者和听众相关的，我就发个让听众看啊，或者无关的人啊，无关的人啊，朋友啊、家人这些就不用看了。就不用看了，有人说呢，通讯录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会映射出我们的一种社交的状态。就那些长期不联系的好友，他可能只是生命当中的过客，但是呢，就是真正重要的人，无论多久没有联系，依然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啊，对吧？就有很多人可能他天天也联系着，但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出现啊。这就是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就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啊，有的人不见了他可能是隐身了。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大多数的关系到最后都会走散，而成年人的散场往往都是那种悄无声息的，就是我取消了你对你的关注，然后呢你也默契的不再出现在我的访客记录里面，就这样退回到人海的两端，仿佛就那些深夜长谈好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虽然呢就说好了改天再聚，其实彼此心里面都明白，就说这个改天它是永远也不会来了啊！这个改天就没有天了，哪天都不会来了啊！虽然承诺了就说有空再聊，但是呢其实彼此的心里面都明白，就这个有空大概遥遥无期，后会无期了啊。成年人可能就是两个人之间啊，彼此之间就最舒适的那种撤退，就是既没有拉黑，也没有说什么撕破脸啊，就是那种安静的离开，就是不再去主动联系，也不再去回应，也不再去期待彼此出现在自己生活当中，可能不打扰就是成年人最后的温柔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珍惜现在还联系的朋友，能够走得久一点、长一点、远一点。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会好好的珍惜我微信里面的微某信里面的绿泡泡里面的每一个亲爱的你们，每一个亲爱的你们啊，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好不好？微风轻轻的吹过这秋天的周五的野木黑，然后也吹来了我们今天晚上彼此之间的那么一丝丝的温柔的感觉啊。我记得我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好像在绿泡泡里面有联系过啊，于是我们的之间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啊。很幸运有你们陪在我的身边，就是我们彼此陪伴这么久啊，关于我们彼此陪伴的画面还有你那美丽的侧脸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周六周天但凡是我有时间，我都会想你想你想你，满脑子都是你。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就相爱了呢？我的妈呀，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糊涂的爱》

这唱的一惊一乍，一偏一拿一瘸一拐的，想跟你唱两句都费了老鼻子劲了。你唱吧，你唱吧，我不唱了，烦死了！你唱吧，一惊一乍，我这偏要降下来才升上去了，偏要升下来才降下去了。你唱吧，你唱吧。

0: 90后居然会顶着唱这个歌，绝了。
1: 你听一听，
0: 我一个90后居然会顶着唱这个歌，绝了。嗯，
1: 那你肯定是小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熏陶过，不知道被谁就是渲染过。不知道谁曾经在你的耳边，是谁在我耳边轻声的呼唤，是谁送来多情的陪伴，是谁啊娘子，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啊？是谁给你多情的陪伴？你肯定是有人给你唱啊，糊涂的爱。嗯，不知道是你谁糊涂的爱上了你，还是你糊涂的爱上了谁，咱也不知道了。
2: 人群中在不知不觉，
1: 哎呀，这个时来运转，说领导扣他工资，他上班吃零食，上班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他可能偷喝绿箭酸奶，那我每天就得喝一瓶，我要不喝的话也不行。绿箭也不能饶了我，哪的奶呢？啊，上哪去了？嗯，没上你的肚子，上哪去了？你上我的肚子，少一口都不行，少一口都不行，再就是。
3: 沈阳姐啊，沈阳姐啊，
1: 啥？他说啥？什么听？神听？是你什么妞儿？嗯，是喊着你初恋。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激动难以忘怀，

0: 爱也匆匆，炽热匆匆，何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就过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了，哎，我已经那个举了两次牌子了吧？告诉我一声，我是举两次牌子了吧？还是说还差一次呢？谢谢平，谢谢平啊！我举几次牌子了？你们提醒我一下，弟们。哦，已经举了两次了哈，那行，那我就不举了啊。互动互动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信息呢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微某信，你的绿泡泡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里面有多少好友啊？你会删除好友吗？或者说你最讨厌这种微某信里面的哪些行为呀？带货呀？什么发语音呀？什么这那那这呀？你最讨厌哪种啊？反正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嗯。37度说，早些年我跟我老公闹别扭，就删除微信好友。慢慢的发现，如果删除好友就找不到之前的聊天记录了。现在有经验了，变成把他拉黑了啊。等我消了气，再把他从小黑屋里面放出来。拉黑有啥用啊？现实生活当中你也把他拉黑啊，拉到小黑屋里面，关在厕所里面啊，不让出来。花花果果说，我觉得联系人多其实还是其次的，关键是现在群太多了，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拉一个群开个会，拉一个群整个事儿，拉一个什么群又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跟同事们竟然有几十个群，现在退都退不过来，每天建的新群比退的群还要多。妈呀，真的是这样，就是那种就项目太多了，是可能说明你们那儿还是挺红火的，就活也多啊。那嘟嘟啦啦，哩哩啦啦，滴哩哒啦的，你说这就建那么多群啊？现在就这个微某信，现在功能好像感觉越来越单一了，是吧？很多人连朋友圈都懒得看了啊。然后呢，微信除了联系家人啊，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用来工作的啊。然后再有一些要求转发的东西，要进的工作群呀、啊，就是好像已经不太能够看到一些真情实感的表达了，对吧？真正的那种生活好像越来越少了，全部都是包装出来的，假不溜秋的，要不然就是发的各种卖这个卖那个，要不然就是发的什么各种那种什么链接啊，这点赞什么这视频宣传栏啊。刘莎说，我去年加了一个快10年没有见面的同学的微某信，但是呢真的有的时候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那种生活经历，也聊不到一起去了。嗯，确实是的，就是时间隔得太远了，就没有任何的交集，你说你加了以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不对？嗯，这真的是尴尬，就剩下尴尬。嗯，星月太阳说是微信好友，但是呢从来都不点赞，从来都不评论，也不主动聊天，过年什么连个祝福也不发的那种啊。就这种冷暴力的社会存在的关系让我感到被冷落和忽视啊。这个也是看人的，就有的人呢他是那种不联系就躺在通讯录里面，说不定哪天有事儿就联系，有的呢就是那种心理洁癖，就既然不联系了我就得给你删了，有的呢就是说清理一下这个好友啊，就像是清理房间一样，就觉得虽然过程就是繁琐一点，但是有一点纠结，但是清理完毕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就神清气爽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不要害怕去删除好友，因为这个好友就你想删了他，可能他也不是你真正的好友，对不对？删除也不是说代表你冷漠，而是说你在为自己创造一个特别高效特别简洁的这么一种生活环境啊，健康的这么一种生活环境啊。所以呢最后就真正的好朋友，对吧，就是那个也是你不要老是让他停留在微某信里面啊，或者停留在哪个桌面上啊，有空的时候约出来吃个饭，见个面，喝喝茶，就这种深入的交往进行一下啊，也更好啊。愿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微某信里面的好友都能够活起来，都不潜水啊，别的靴子滥情，瞳孔黢黑。 出来吧，这马上就周末了，约出来见个面，这周约几个那周约几个，就续一续，再续签约。
1: 世华阿姨，
0: 哎，
1: 昨天你说的 AI 人物和那个真人，真人什么来着？我忘了。
2: 主播，
1: 哦，主播，主播，
0: 啊，
1: 我弟弟说的哈。
0: 啊，
1: 你说的那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真人主播。
0: 哦，你不喜欢 AI 的，我是真人啊，我不是 AI 的，我不是的啊，我
1: 就是我听到你在那广播说教师节快乐，还放了一个周杰伦唱的歌，
0: 谢谢你啊，宝贝。
1: 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在爸爸车上也能听到你广播。就是你周六和周日是不是休息？
0: 对，我周六周日有休息的，宝宝，你们也休息对吧？那真的是，
1: 石花阿姨再见。
0: 弄蛋肚子，哎呦我的弄蛋肚子，这就像是连上了线一样。
1: 明天下午7点广播，能不能别忘给我发出我的这根语音了？
0: 今天就播了。今天就发出来了啊，宝贝，今天就发出来，咱不等明天啊。少帅说你前天哈尔滨红场，请问怎么呢？我现在马上立刻就给你整啊！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3: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晚上7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

0: 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9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许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

0: 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晴23到29度，郑州阴19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

0: 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9到27度。华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阴，19到25度。蚌埠，阴，20到25度。宿州，阴，19到25度。淮北，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暖心这里，
3: 暖心这里，暖心这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

0: 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们。
1: 九黑的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那是这里，
3: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0: 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

0: 嘿，
1: 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关系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Love Dance。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阴，18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6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5度。淮北阴，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1度。泉州小雨，25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现在是七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2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1度；泉州小雨，25到29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阴，18到26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6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5度。淮北阴，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6: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